0: 我也不用太纠结，
1: 不用纠结，无所谓。
0: OK， 好的，行，谢谢您参与啊，再见，
1: 谢谢您，廖先生，
0: 嗯，
1: 谢谢。
0: 好，来，咱们还有个电话啊，继续来打进来，各位，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啊，662-1059，您可以打进来。
1: 这一道题我们就不透题了啊，我们一定要正儿八经的，
0: 我们一直很正经啊，
1: 我们正儿八经，
0: 正儿八经的，对吧？
1: 进来，我们再说答案
0: 啊。那我们先念题干好不好？题也不要念是吧？
1: 我们就保持缄默，
0: 反正
1: 必须是一锤定音的答案。等
0: 那下一道题跟大米有关系，就这么说可以吧？
1: 可以可以，这个
0: 那就是大米里边有维生素什么，可以吧？
1: 也可以吧，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0: 大米里面有维生素 C 吗？
1: 好的，有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打进来了。
0: 1833在线上，1833，你好，欢迎你。
1: 喂，您好。
2: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木子李。
0: 木子李，李女士，你好，欢迎你。好，来，请听题，咱们言简意赅开始喽。大米精细加工容易损失哪些的维生素啊？比如刚才我们说屎硬淘米，
1: 是哪些啊？是
0: 哪类？
1: 哪
0: 类？哪类？哪类啊？
1: 单选
0: 、啊，哪类啊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C 维生素 C，A、B、C 选一个。反正我觉得大米里可能没有维 C 哦，在大米里有维 C 没听说，反正它不酸啊。大米里有维生素 A。
2: 那就 A 选项呗。
1: 哎，
0: 不不，等会儿你别我误导啊！
1: A 好像维生素 A 是治夜盲的那种，
0: 对。
1: 但是大米好像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效果呀。
0: 哎 ，B
1: 维生素
0: B
1: 倒是略有耳闻，
0: 对，倒听说过。
1: 嗯，所以您的选择是
0: 选什么？
1: 维生素 B， 恭喜您答对了，恭喜您。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是我们提示的太露骨了，好吗？
1: 是有一点点了，
0: 对，
1: 但是也还好了
0: 啊。好，那重点是咱们知道这个知识点就好了
1: 啊。答对了哦，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工作人员联系您。
0: 好，谢谢参与
1: 奖品，谢谢您参与。
0: 好嘞，好，再见。那刚才咱们的互动答题奖品均来自于是健康咀嚼片，是个 VC 健康咀嚼片啊。感谢疾控中心提供奖品，领奖地址在宜昌市疾控中心，在兰台路37号。
1: 是的，没错，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动听1059，北京时间8:05，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关注下在新良路快速路的通行情况。从江北往江南，现在看来大体的队尾是在民苑家园附近，往前方下穿通道见到明显好转，不是这种滞留，而是稍许的通行缓慢。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大概队尾呢是在10大道的桥上方啊，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那各位注意相关行车安全，进入隧道之前呢，请提前变换车道，注意安全。再看来 港窑路这段，无论是东山大道还是城东大道，在港窑路这段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尤其此时此刻呢，从东站往水城方向，在城东大道的这个地方呢，有稍许大概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通行时间，压力主要是从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另外，从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在三元路口呢前方大概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在上时段咱们也特别谈到了金东山附近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您是在这个狮子坪隧道过来之后呢，在前方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在整个金东山附近的有通行压力，压力主要是从右转弯开始到前方的珠海路路口，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呢，珠海路沿着珠海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呢，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车辆也会稍许比较多，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刚才重点也关注到了夷陵长江大桥的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夷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滞留状态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8: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一说到装修呢，其实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芳邻装饰，对不
0: 对？
1: 对，
0: 找好地方装房子嘛，是吧？
1: 是的，
0: 找好这个好家居来装房子。
1: 确实是有口皆碑，而且呢，芳邻装饰现在正在办宜昌办家节活动，只要给咱们的电台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听好了，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的主料呢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时间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了。
0: 重点是芳邻装饰可是100%自有的工人，自己的工人啊，不外包，他不转包，而且的基础工程终身是免费维修的，这点呢很让人放心啊，让人心动的。最近呢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别犹豫，赶紧拨打咱们马上提供电话号码400-093-1918详情咨询，400-093-1918详情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就可以了啊。
1: 当然了，就是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去看一看。芳邻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料，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也可以随时过去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话您记好，400-093-1918。
3: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4: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3: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4: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4: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宜昌交通全力以赴保畅通，智慧防汛保畅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5月16号至18号，宜昌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市交通公路部门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各地交通应急人员全员上阵，昼夜值守，落实一日多巡巡查排险，全力以赴保障畅通，确保安全。全市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因灾导致的长时间交通中断和安全事故。
1: 全市公路部门开展不间断的巡查，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管辖的路段安全畅通。宜都交通以汛为令，闻汛而动，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

0: 民众出行安全，累计出动巡查车辆105台次，巡查应急人员342人次，各类应急设备80台套，应急处置积水路段11处，清理倒伏树木60余处，疏清涵洞55处，处置边坡垮塌落石50余处，新挖排水沟渠3处80米。
1: 关注一下枝江和当阳。枝江交通共出动人员是31余人次，车辆10余台次，清理倒伏树木6棵，设置临时标志标牌4处，保障辖区国省干道的畅通。另外，当阳交通的紧盯漫水桥、水上交通、国省干线公路在建工程公路沿线的地灾点，重点运营车辆，组建6个工作专班，展开拉网式排查管控。国省干线公路累计投入巡查车辆35台次，运输车及装载机台5台，同时抢险人员是85人，累计清理零星落石3处，疏通水沟5处，清理树木断枝3处，处置高边坡塌方2处，约130方。同时，农村公路投入巡查车辆24台，养护作业人员是56人，清理零星飞石12处，清理倒伏树枝6处，以及转移在建项目工棚施工人员63人。
0: 长阳交通累计投入养护人员283人次，巡查养护车辆77台班，装载机9台，挖机3台，清理夸方14处，清理落石105处，倒树44处。原安交通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25人次，车辆46台次，巡查里程2058公里，清理倒树5处，落石27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通告，关于对459省道火松线部分路段实施封闭管制。
1: 受持续强降水天气影响，459省道火松线 K14+00，就是0公里处，也就是火烧坪扁担压发生了山体塌方，路基半幅损毁，存在严重的通行风险。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决定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就管制试行通告如下。
0: 我们的交通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5月20号下午6时至2026年6月10号下午6时。如果遇到雨水等天气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将会顺延。第二个呢，就是交通的管制路段是459省道火松线 K13+400米至K14+200米。我们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1: 关注一下绕行的线路。首先呢，前往火烧坪方向车辆呢，可以经324省道行驶至资丘后，经过255省道绕行。如果说您是前往鸭子口方向车辆呢，可以沿255省道行驶至松滋后，经这个资丘后，经这个324省道来绕行。
0: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2: 下面插播一则交通公益宣传。在此次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宜昌交通通过智慧赋能实现了科学高效调度，助力国省干线应急保通工作。在宜昌交通智慧大厅高清大屏上实时滚动着全市交通视频画面，这里汇聚了全市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三站一厂、渡口渡船等视频监控资源。本轮强降雨天气期间，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值守，实时研判路况动态，紧盯暴雨红色预警区域，精准掌握全域道路通行与交通安全运行态势。接下来，宜昌交通智慧中心将会密切关注33条国道、省道、163家两客一微企业和33个重点工程项目，第一时间感知风险，下达指令，协调各方，让排险工作从人跑现场变成数据先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可能排行压力比较大的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我们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唯一要注意到的是，可能在体育场路与6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广电方向的话，您可能还会经历一些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602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可能还要经过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这儿选择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与我们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的话，此刻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今天在稍早时候还是在现在，我们的华翔方向的来车都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此刻通行状态也是比较良好。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待个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您可能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因为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方向来车也比较多，同时呢，主路上的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密。但是好消息是，您可能在过了港窑路与我们城东大道这个交汇处的路口，您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您只要过了交通局大楼，我们的车流量就还是比较少了，并且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一直往水月城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也是一路畅通了。而在我们的京东山方向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在港窑路上来车也比较偏少。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我们的景润花园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山，在我们的这个港窑路与城大道上的交汇处在这里等待的话，您可能还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可能车流量还是密度比较大，并且呢，东山大道上的主路的车辆目前也比较多，所以说您可能在山河园路在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我们主路上的来车。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您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而目前呢，在宜昌城区的其他各个路口呢，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小，通行压力也比较小，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8:20这个时间段，请您耐心等待，即可以放心通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

0: 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0: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0: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提前清淤疏堵城区未见内涝，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338人次，疏通87处雨壁，宜昌应急队伍紧急驰援荆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3: 从5月16号下午开始，宜昌市迎来了入汛后第一场暴雨，为最大程度减少积水，防范内涝，我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为守护城市安澜和市民安全出行，为确保城区排水设施畅通无阻，5月13号，城管工作人员提前上路，将道路雨壁中积存的落叶和杂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排水设施出现淤堵情况。5月16号强降雨之后呢，城管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响应，同时呢，并加强值班调度，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呢，城管部门出动了应急人员是338人次，巡查作业车辆75台次，抽排设备17台次，对87处的流速缓慢的雨壁再次疏通，并及时揭开部分雨壁，加速水流排入市政管网。
2: 据介绍，前期我市已完成我们中南合益片区、体育场片区以及果园一路片区、龙康路片区等重点区域的内涝治理项目，以及朝阳路、金龙路、刘家大堰等多个排水改造工程，排水能力大幅提升。加之城管部门提前预防、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期间，城区没有出现内涝情况。仅有点军区的江南大道与紫阳路的交汇处、萧亭区的金岭路以及下马槽路口等5处点位出现短时积水，雾停后的5到20分钟内，这些积水点位迅速退水。下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城管公益宣传。
3: 从5月17号开始呢，荆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区域积水严重。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18名应急救援人员和4台大型排涝车，紧急赶赴荆州城区支援。
2: 当天上午的11时，宜昌市的排水防涝分基地的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从宜昌城区和远安集结，紧急奔赴荆州城区支援当地开展排涝工作。宜昌市城管委市政处业务管理科科长王飞介绍，这4台大型的排涝车的抽排能力强，达到7500立方米每小时，相当于一个小时可以抽干3个标准泳池水量，可在积水严重的地下室、车库、街道等区域大显身手。
3: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城区后，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步歇的方式，截至20号，已累计排水是178500立方米。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此刻的宜昌本地以及我们省内的要闻。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下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要闻。5月20号，在2026年的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启动仪式上，5家爱心单位代表向市慈善总会捐赠了价值12.56万的爱心物资，市慈善总会将其送到125户困难家庭手中。自2025年12月首次启动以来，该活动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和温暖。
3: 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5月20号，全市各婚姻登记处开展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与创意十足的活动，让每对新人的领证时刻都成为值得珍藏和甜蜜的瞬间。截至当天的下午5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32对，较去年同期增长27%。
2: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5年度湖北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校绩效评价结果，宜昌共有6家孵化器获评优秀等次，数量居全省第二。 亿联科技园等六家孵化器获评良好等次，优良率达55%，整体孵化质量稳步提升。
3: 2026年第十三届中国宜昌朝天猴自然水域漂流大赛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兴山县朝天猴景区举行，即日起开始报名。大赛设团体组、公开组和家庭组三个组别，其中的团体组奖金冠军奖金为30,000元。
2: 2026年宜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才艺大赛三峡中专分赛场赛事日前在宜昌市的职教园火热开启，来自全市12所中职学校的292名学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将在男子篮球、热血舞蹈、模特展演、劳动技能四项赛项中展开精彩的角逐，尽显中职青年的青春活力与专业素养。
3: 关注下省内资讯。5月20号呢，在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黄石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在全力推动时速350公里的59高速直通线加快落地。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交易会湖北展于5月20号惊艳亮相，静待开幕。湖北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播，在前厅设置裸眼 3D 全息屏，融入虎座、鸟架鼓、楚王、车马阵等各类楚国元素，使荆楚文化遗产价值得到生动传播。
3: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于5月19号重新站立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之下实现了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肿瘤手术后康复病例。
2: 昨日，也就是20号，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正式施行。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下面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下此时此刻北京时间8:33路面的出行情况。在早高峰的后峰段的整体道路通行情况良好了，包括在上上时段所重点关注的夷陵长江大桥，从江北往江南方向现在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刚才是因为在桥面上有稍许的一个追尾事故啊，现在呢双方车辆已经完全离场了。来看一下整个治西长江大桥以及延伸的新里二路快速路的情况，从江北往江南方向现在看来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可以用一路顺风啊，一马平川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各位路上还是要注意车速和控制好你的距离。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的通行情况良好。来重点再关注一下港窑路这一段的情况，包括港窑路包括金龙山。先看一下在港窑路，您此时此刻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现在压力主要是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前方红绿灯口可能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那在上一时段所谈到的东风路到港城路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反方向从胜利三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整个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的双向港窑路您可以放心选择，没有任何排行状态。在刚刚上一时段包括上上时段我们也重点说到了，如果说您是从狮子坪隧道出来之后呢，沿着道路往前方港窑路这一段行进的话呢，现在看来您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前方的与珠海路交汇口的红绿灯依然就是一灯，您就可以通过了。不过现在压力主要是从大连路沿着珠海路进入金东山商城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前方等待进入商城或进入左转弯车辆的等待周期是2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呢，部分车辆如果说也是打算从金东山大市场往这个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进行的话呢，在前方的珠海路口也会有稍许排行，绝大部分是即将左转弯的车辆，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除此之外呢，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道路。在城市早高峰的后峰段的相对压力比较大的反而是在医院门口，先看一下在二医院的情况。今天的二医院门口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滞留状态。再帮各位看一下医院，在医院附近的也还不错啊，不过呢有稍许排行，主要是龙康路。您在进入龙康路之后呢，比如说您这会儿在云集路进入龙康路之后呢，一直往前方的蝴蝶街这段呢有稍许靠右侧的排行，赶时间您靠左侧通行。如果说您这个也打算排队进入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请在龙康路这里呢有一个稍许的一个停停走走状态，这点您要习惯一下。来再看一帮各位

0: 会看一下，在中心人民医院，也就是大概是在江海路，从江海路这一开始呢，一直到前方的这个前方的路口呢，大概有稍许排行夷陵大道上。建议各位呢，进入中心人民医院的话，不要在夷陵大道上这个方向进，你可以选择东山大道来进入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点。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新手喝茶推荐哪款宜昌茶。我们在互动的粉丝群里面也看到了很多人们都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喜欢的一些茶，就是小黄儿他说小黄人他没说瑞安他说现在可以喝毛尖啊，再热点就喝零星茶。
0: 有
4: 阿杜耿说是鸡蛋茶，先生说鸡蛋茶是什么，什么是鸡蛋茶。然后爱吃猫的鱼说，结婚的时候你作为女方亲戚上桌的吃饭的时候要吃红鸡蛋，你给的红包就叫做鸡蛋茶啊。
0: 我怎么感觉这叫鸡蛋茶是吧？
4: 对，所以这个叫鸡蛋茶
0: 那最贵的茶鸡蛋茶应该算是比较贵的了。
4: 所以说可能就是鸡蛋茶也是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点。
0: 我突然想起了改口茶。
4: 那是什么茶？
0: 那个你不知道改口茶吗？
4: 我不知道啊。
0: 天哪，你还没有谈朋友是吗？
4: 那有什么
0: 谈朋友之后你要结婚呢？
4: 什么典故吗？
0: 结婚的话肯定是要喊对方爸妈改成对方的爸妈，你要从叔叔阿姨变成自己的爸妈呀。
4: 那我懂了，
0: 要正式喊爸妈改口嘛，改口叫改口茶，
4: 叫改口
0: 改口茶。 okay, 对好嘞。
4: 知道了之后就显得我很有学问了之后。然后我们的互动粉丝二群他也说到了张俊姑花茶土产品批发，他说三品罐也比较知名，像港上波哥他也说到
0: 说什么
4: 本地特有的三品罐。OZ 说到就是春夏喝五峰绿茶，秋冬喝宜都红茶，偶尔穿插着和远安黄茶和新山白茶。就真的是把我们五色茶都已经包含了
0: 这高手是 OZ 吧？
4: 是的 ，OZ
0: 这是高手了，这喝茶高手，这一年四季都安排上了
4: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买茶是按两几两来买的？因为这个茶呀，一旦沉了就没有新鲜茶好喝。你如果说按斤来买的话，你这个喝法估计可能都是有沉茶的咱们买个二两，买个一两茶，差不够了，
4: 可能吧。
0: 对了
4: 我们聊宜昌茶，其实最先要聊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咱们宜昌的种茶、制茶、喝茶的历史真的太悠久了，
0: 是
4: 说千年的茶香一点都不夸张。最早追溯到神农氏的时期，咱们其实都知道一个典故，就是神农尝百草，而神农氏的活动区域就包括咱们的三峡、神农架一带也就是说早在远古的时期，宜昌这片土地就和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了。到了秦汉时期之后呢，茶叶从巴蜀传播到了宜昌，那个时候呢，咱们宜昌人开始利用茶叶，从生蕨茶叶变成了发展到生煮羹饮，三国的时期就更厉害了茶叶做成了饼，烘干晒干，喝的时候碾压冲泡，还会加一些调料，已经有了早期制茶的雏形了
0: 这在哪儿呢？我没找到我们到现在
4: 这在我们的8:15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聊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和历史
0: 所以说这个茶呢是历史渊源的。
4: 对没错其实我们还有从唐代的贡茶，宜昌的茶已经是贡茶了，专门给我们的皇室饮用北宋的时期，咱们的大文豪欧阳修当过夷陵的县令，也就是现在的宜昌，他直接写诗夸咱们宜昌茶春秋楚国西边境陆羽茶经第一州，把咱们的宜昌称为陆羽茶经第一州，这个评价就是天花板了，
0: 这太牛了这个
4: 是的，
0: 从唐代贡茶到欧阳修的一个盛赞宜昌茶呢，在古代就是顶流
4: 没错，
0: 再到后来的明清，咱们宜昌茶更是走向世界，尤其在怡红功夫茶和长盛川青砖茶 这儿呢，砖茶，对对对对，就在这儿呢啊、嗯！我

0: 我就说的这么熟呢，这个砖茶啊，
1: 茶
0: 对，这砖茶，我跟你说，我从小喝大，基本上是喝到大学为止，因为我喝奶茶必须得喝砖茶，就长盛川，就是它，我找到你了，
1: 它是我们的非遗文化呢，
0: 对吧？你看，我从小就喝这个砖茶，我都从来不知道它是哪来的，你知道吧？
1: 哦，
0: 都是咱们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的商品，远销海外啊，而且呢，这个据我们所了解呢，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喜欢喝这个茶。
1: 嗯，是的，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的宜昌茶的文脉一直没有断。
0: 对，
1: 从远古的神农到唐代的陆羽，从欧阳修，哎，说到欧阳修，其实。当时还是演过少年欧阳修，但是呢，
0: 你演过
1: 对，但是没有跟茶结缘，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拍的时候、
0: 哦、是演话剧吗？
1: 是演国际传播的一个小片啊、
0: 哦。
1: 到现在的现代的茶人，其实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创新，让千年的茶香呢一直飘到了今天。我觉得其实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0: 哎、
1: 也特别特别值得骄傲。
0: 嗯，那确实、啊、
1: 没错。
0: 哎，你那个演的片在哪儿可以看到啊？
1: 在国际传播，我们的国传办公室的他们的视频号、
0: 哦、
1: 等等
0: 国传
1: 等等
0: 啊，
1: 大家也。可以去，
0: 好嘞，有机会，
1: 一年前了，一年前拍的了，
0: 有机会，有机会啊，好嘞。
1: 然后呢，咱们其实宜昌茶的品质，其实很多人其实都很好奇啊，为什么宜昌能够产出好茶？其实核心就是四个字：得天独厚。
0: 哦，
1: 咱们的宜昌的地理气候、
0: 哦、
1: 土壤，简直是为茶量身定做的。
0: 说到地理啊，咱们这北纬30度，这是黄金茶叶的产茶地带啊。这条纬度呢，被称为是神秘纬度线，不仅孕育了一个金字塔、百慕大。更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茶产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适合茶树生长。哎，而且咱们宜昌呢有典型的峡江气候，长江穿城而过。另外，峡谷地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而且温差适中，温度大啊，还有就是云雾多，对吧？
1: 嗯，
0: 咱们常说的这个高山云雾出好茶呀，就这句话。宜昌茶园大部分分布在了海拔是400到1000米的一个云雾山间，常年是云雾缭绕，阳光的漫射，茶树生长缓慢，养分的积累足，茶叶的香气呀、滋味啊，自然就。啊，好香啊！
1: 对，我觉得这要是在高考的地理题当，真可以出一道题啊！
0: 对，
1: 就是茶叶养成良好的条件有哪些？以宜昌举例。
0: 哎呦，这对外地考生好像不太这个友善啊，对咱们宜昌本地考生可能比较友好。
1: 那也可能是的。
0: 对，
1: 我们再来说到土壤，其实宜昌的土壤都是黄棕壤，质地也比较疏松，弱酸性，保水保肥的能力特别强，有机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特别适合呢咱们茶树根的根系生长，能让茶树。吸收更多的矿物质，茶叶的口感呢也更加鲜爽，回甘更加明显。
0: 而且咱们宜昌这种茶的自然条件，在咱们湖北省内啊，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咱们湖北省开源的最早的茶叶基地，您知道是对吧？哎，我跟你说，每年春茶上市都比其他地方早，抢占市场先机。可以说吧，是上天赐给咱宜昌这片沃土，才孕育出了咱们独一无二的。宜昌好茶，
1: 嗯，是的，没错。其实聊到我们宜昌茶呢，其实我们必须要聊到咱们自己本地的五色茶，就是刚才我们的 OZ 说到的，
0: 哎，
1: 绿茶、红茶、黄茶、黑茶、白茶，五种颜色、五种工艺、五种风味，而每一款呢都是精品。其实总有一款，我相信都适合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的。
0: 完了，我在宜昌生活20多年，我真的。只知道绿茶和红茶
1: 啊，你不知道我们啊，但是五色茶其实
0: 我真的不知道黄茶、黑茶、白茶，
1: 它也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了。
0: 啊、
1: 它五色茶就是我们的
0: 啊，
1: 也宜昌的文化名片了。
0: 明白了，哟，今儿节目在这没白做，没白主持，哎呦，我天
1: 哪，
0: 对茶叶这部分真的是，我之前我都只知道只有绿茶和红茶
1: 啊。其实我今天还不知道鸡蛋茶和改口茶，我也是今天才、
0: 啊、也算是了解了这个，
1: 了解了我们宜昌的特产，
0: 这太好了，这个啊，行了，那各位，那么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呢，咱们宜昌的红茶哦，这个可能又想起了怡红功夫茶，对吧？那是中国三大功夫茶，红茶，和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红茶呢，包括有祁红啊、滇红啊，它是齐名的啊，200多年历史了。2018年呢，还被国家茶叶委员会授予了是世界经典的红茶。它这个含金量超高啊，这茶特别不错。
1: 没错，其实怡红功夫茶的起源也是起源于我的老家啊，五峰渔阳关。
0: 哦，
1: 1824年的广东商人云大福就来宜昌传授红茶的制作技艺，从此呢怡红正式诞生。
0: 好，
1: 它是由全发酵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口感醇厚顺滑，回甘持久，冷喝也不苦涩，特别适合冬天喝，暖胃暖心，而且颜值超高，茶汤红亮。
0: 哎呀，
1: 看着。就有食欲
0: 啊！刚才说的那个是不是谈到了一个黄茶是吧？
1: 对，五色茶，
0: 黄茶是远安的黄茶对吧？

0: 个远安的黄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是经过发酵啊，这种发酵茶啊，色泽是金黄的，汤色呢属于那种黄净明亮的，而且香气持久的。另外滋味它是那种很醇厚的啊，和绿茶的这个鲜爽呢，和红茶的这样一个醇厚它不太一样，有独特的那种黄韵在里边，特别适合小众风味的朋友。
1: 嗯，没错，那确实
0: 太大众了，没喝过。
1: 我这个茶，其实每一种颜色的茶都有它们独自的特色啊。我发现，我们再来说到黑茶，黑茶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长盛川青砖茶。
0: 砖茶是黑茶是吗？哎呦，从小喝到大，
1: 650多年的历史啊，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了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代表名录，是万里茶道上的明星茶。
0: 你看看，万里茶道嘛。
1: 那您喝的平时长盛川的青砖茶，它的外形都是什么样子呢？
0: 它是一块砖。真的是一块砖，我跟你讲，它就是一块砖，它模样就是一块砖。
1: 颜色呢？
0: 颜色就是因为奶茶嘛，首先奶是白色的，经过黑茶一调之后呢，奶变成了这个泛一点黄褐那个颜色，那种颜色了。然后呢，这个奶茶怎么？我们简单说一下奶茶制作过程啊。首先把一些这个小米或炒米炒香，然后把奶把这个黑茶呢泡水之后呢倒到里边去，然后再倒入奶。之后呢，如果说你喜欢喝甜口，你放点糖；想喝甜口、咸口，放点盐。OK， 奶茶制作成功。如果喜欢喝点奶味食物，多放点奶；想喝点茶味食物，能少放点奶。最后呢，在早上起来，我们北方人啊，内蒙人吧，我内蒙古族啊，早上起来牛肉削成片儿，放在奶茶里边，这就是咱们当地讲的过早。啊，我们那是想吃早饭，就是什么奶茶加牛肉或奶茶加这个羊肉来直接一起吃，
1: 那真的是老吃家了。
0: 哎呦，我跟你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是黑茶，你早说砖茶是黑茶呀！哎呦，我天哪，
1: 听起来就好吃又好喝啊。最后呢，其实就是咱们的白茶代表作，就是昭君白茶，产于青山县。
0: 哎，
1: 王昭君的故乡不仅发酵外形呢也比较细秀，叶底呢玉白啊，汤色鹅黄，滋味鲜爽，
0: 嘿，
1: 泡在杯。里面特别好看，像水中仙子啊，氨基酸的含量也非常高，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和喜欢清淡口感的茶友。
0: 好，得了，咱们这绿红黄黑白五色宜昌茶各有其特色，各有其风味。
1: 是的，
0: 我不管你是喜欢这种鲜爽的，还是这个红就醇厚的啊，清甜的，还是沉香的，都能在咱们宜昌茶里找到你心仪的那一款。这就是咱们宜昌茶的魅力啊。
1: 其实还有很多小众宝藏茶，比如说长阳的高山茶呀，秭归的岐山茶，都是当地的特色，也值得大家去品尝一下。下面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0: 5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为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正公平，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20号起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
0: 国家邮政局5月20号公布今年1至4月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邮政行业寄递业务累计完成是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的快递业务累计完成是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对非公民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审查。依据白宫官方网站消息，特朗普责成财政部门面向金融机构发布正式指导意见，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缴工资税以及隐瞒账户持有者真实身份、账外公司支付等可疑行为。
1: 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

0: 量同比下降 56.8%， 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的前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5.1%。
1: 挪威19号报道，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我们一起来看到目前的城区各个路口，其实我们的车流量和排行的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各个路口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可能就是在我们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也是在六中门口，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六中门口呢，可能在您进入到沿江大道右转的时候可能会经历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路口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徐凿饺子馆子对面，也就是中国银行的对面，所以说在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过桥方面以及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从智济大桥一直下桥之后到我们沿江大道主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50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车辆密度已经比较小了，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可以保证一路畅通。再来看到稍早时候可能说到的排行压力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宜化八里香村门口，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个路口呢可能四个方向来车都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都已经是车辆比较小了，但是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无论您在城区的哪一个路口哪一个路段行驶，无论是有没有排行的压力，都要请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新手喝茶，推荐您喝哪款宜昌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8:54了，聊到最后呢，咱们聊聊民生啊，聊聊情怀啊。对于咱们宜昌来说，茶叶不只是一杯饮品哦，一个产业哦，它更是富民茶、振兴茶、一片茶。一片茶叶它富了一方百姓，美了一方乡村。咱们的宜昌是湖北的产茶大省，茶园的面积也非常大，产量呢也非常高，产值也非常高。
3: 对，
0: 尤其是五峰、夷陵区、长阳这些山区的区县，山多地少，种茶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3: 哎，
0: 很多茶农呢，他们靠着种茶、制茶、卖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过上了好日子。
3: 而且茶叶产业呢，带动了很多就业岗位，从种植、采摘、加工、包装到销售、文旅，全产业链带动了就业。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在茶叶产业当中找到活儿，等赚到钱。比这个我们说采茶啊，比如说很多这个我们的阿姨还有老年人上山采茶，一天能赚好几百块钱呢。
0: 是的，其实听到这儿，我们真的感到由衷的感到高兴，
3: 一天几百块，我跟你说，
0: 没错，
3: 哎。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3: 结束了是吗？
0: 咱们的今天的早高峰围绕国际茶日，聊了宜昌茶的千年历史、天赐的品质、五色精品匠心传承以及民生价值，还有大家的一些互动群里面的一些鸡蛋茶、改口茶啊，这些喝茶的趣事儿，真的特别开心。
3: 对了，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啊！
0: 咱们的5月21日国际茶日，也让我们一起品宜昌好茶，传千年文脉，赏山水风光，享健康生活啊！感谢您的今天的收听，也感谢每一位茶人的匠心坚守，愿大家的日子也如同茶一样啊，醇厚绵长，生活如同茶味，清甜回甘。我是宇浩，
3: 各位，我是主持人安达
0: 啊，祝大家今天呢一路平安，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哦。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黄建雄主持研究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各项工作，把大会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从一业到多业，宇龙生物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一善行暖物及慈善活动启动，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

0: 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昨天，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让正确政绩观扎根心底，见于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同志分别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做了交流研讨。黄健雄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在党严党，在党优党，在党卫党，把爱党、优党、新党、护党贯穿始终，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期盼作为干事出发点，走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间正道。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切实以斗争精神建初心、树政绩。黄健雄强调，要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跳出小格局才能干成大事业。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置于全国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多算长远账才能交好任期账，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敢啃硬骨头才能干出硬政绩，要坚持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开放的视野、市场的思维，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黄健雄强调，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真正干出实绩，赢得民心。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把上级部署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遵循发展规律，立足宜昌实际，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寅吃卯粮的项目，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坚持聚力发展与守牢底线相统一，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求得发展和安全的最优解。黄健雄强调，要守住权力观，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恪守用权边界，牢记权力信公不信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等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确保权力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常怀敬畏之心，时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中权力，始终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坚持权责统一，坚决纠治有责无权、有权无责、权责脱节等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权责一致、担当作为的工作局面。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筹备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黄健雄指出，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是宜昌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聚力抢占储能新赛道举办的重大盛会，也是展现宜昌奋勇争先、锐意创新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能源安全布局，对于集聚全球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产业链资源，放大宜昌储能全产业链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拓宽国际视野，高标准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增强办会时效， 努力把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打造成高能级的开放合作平台和

0: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储能行业盛会。黄健雄强调，要统筹谋划，借势借力，坚持以会引智，以会兴业，以会聚势，把大会作为链接全球资源、赋能市场主体、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城市能级的顶级平台。 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搭建技术交流、供需对接、国际合作的高端桥梁，让本土企业更好对接行业专家，引进前沿技术，拓展市场订单，嫁接资本资源。要服务产业发展，集聚龙头企业、院士专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资源，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产业生态布局。 要服务城市发展，提升行业标准话语权，汇聚高端人才资源，把大会短期效应转化为宜昌产业发展、城市能级跃升的持久动力。黄健雄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细节，对会议各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及时查漏补缺，保障会议各项工作无缝衔接、万无一失。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到务实办会、节俭办会、高效办会。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调度，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李小军、饶玉梅、李昌青出席。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一片茶叶能够变换出多少种形态？在宜昌安福寺食品工业园区，湖北雨龙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创新给出答案。
3: 从传统茶叶加工厂到如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雨龙生物深耕金深加工，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雨龙生物的生产车间，今年二月投产的生产线稳定运转，来自高海拔生态茶园的优质原料，通过专业研磨工艺变身广受市场青睐的抹茶产品，并出口海外，短短数月实现销售额200余万元。
4: 我们配备了20余台球磨机，对研磨球做了改进，让抹茶达到5颗粒感的细腻程度。
3: 如果说抹茶代表了工艺的精度，那茶香水的诞生则折射出创新的深度。2026年，雨龙生物利用成熟的萃取技术，精选宜昌本土的怡红茶和毛尖，成功研发出纯天然茶香水系列产品，打破了茶叶只能喝的传统界限。
4: 在传统速溶茶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香气物质很难被搜集，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经过2年多设备改进和技术升级，目前已经可以搜集到这些香气，并作为茶香水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让茶叶的价值翻了数倍，更是为市场提供了一种真正零添加的天然香氛选择。
3: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茶叶加工行业正面临一道共同的转型必答题。目前，绝大多数茶企仍局限在传统加工形态。
4: 民忧春茶产量占比不到10%，大量下秋茶乏人问津。雨龙生物公司变废为宝，对下秋茶粗料进行分离纯化，产出高纯度茶多酚，价值翻了几十倍。至中间的技术难点在于，既要保证提取率，又要控制成本和活性成分不被破坏。我们反复优化了温度、时间和容积的比例，才找到了最适合宜昌本地茶叶品种的工艺参数。现在我们的浓缩液和速溶茶粉已经成了食品饮料客户的抢手货。
3: 以品质赢市场，企业已与娃哈哈、FGC 等多家国内外知名食品饮料企业、新茶饮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今年一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预期全年可实现产值8000万元以上。目前企业正尝试跳出原料供应商的舒适圈，一系列添加了橘皮、湖北海棠、藤茶等本土药食同源植物的功能性浓缩茶饮。
5: 将陆续上市，迅速切入大健康消费的新赛道。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宜昌茶的应用场景更广，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大众生活。通过精深加工，使茶叶由粗变细，由少变精，让茶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更好地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1: 5月20号

0: 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与阳光服务，进一步拉近供电企业与社区群众的距离。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划分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五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李浩：
1: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慧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呼唤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呼唤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呼唤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0: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户常态化走访，再到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了供电公司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家用电安心。社区代表周辉：
2: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小的一点比如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里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会更放心一点嘛。
0: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3: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如既往地与各单位、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0: 昨天上午，2026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集活动在城区启动。
4: 从现在起到5月26号，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募捐，募集到的慈善金将被用于急难救助与教育帮扶、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与美丽家园建设。据介绍，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入户走访拨排，精准梳理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启动仪式现场集中为这些家庭发放了康复器材、家用电器、起居生活用品等价值12.56万元的爱心物资，
5: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4: 据了解，宜善行暖物集慈善帮扶活动于2025年12月首次启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以下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读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防啊？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7: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8: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9: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7: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4: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8: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

0: 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以下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证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19号，2026年千港迎台青台湾青年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252家单位线上线下为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4294个。湖北自2017年实施千港迎台青计划以来，累计为台青征集约20000个岗位，吸引1600多位台湾青年参与，促成一批台青在鄂就业。受中国游客消费观念变化、长假出境游需求旺盛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旅游局持续加大针对中国市场的推广力度，两国旅游合作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报告显示，中国持续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增长市场，目前在访客人数方面排名第二，在总消费方面位居第一。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500欧元。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对汉坦病毒的评估仍然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较低，截至目前已报告11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自5月2号世卫组织首次获悉疫情以来，尚未报告新增死亡病例。西班牙纳瓦拉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儿童若每日摄入能量的30%以上来自超加工食品，比如汽水、包装零食和甜味早餐麦片，其学龄早期罹患哮喘的风险将增加近4倍。

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的《过敏》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哎呀，这两天刷短视频啊，很多朋友都吓得一愣，说三大运营商要全面免月租了。什么电信六天试点天翼按量付啊，什么电信六月试点六天翼发发发发什么乱七八糟的。移动九月底开始全国覆盖，反正各种消息啊，给我吓得我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说的有鼻子有眼，跟不要钱似的。结果上网一查啊，被现实泼了一大桶水。这事儿呢半真半假，而且假的那部分吧其实比真的多得多。咱来说说真的。中国联通啊真有零月租。2026年4月28号，中国联通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发布会，推出了一个叫做联通魔方的自选式通信服务。核心就一句话，让你告别固定月租，用多少付多少。啊，听着很耳熟，很像咱妈说，哎呀今天随便吃，家里有啥吃啥。结果最后你发现啊，只有剩饭和咸菜。所以说呢，这个零月租啊，它是有门槛的。根据联通客服的表示，虽然没有月租，但它有低消。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是每月39，北京更狠，55。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在北京啊，这个月就收个验证码，偶尔刷两条短视频，流量用了2到3个 G。按照实际来计算呢，可能也就5-6块钱，但是对不起，账单上得扣你55。就好比你去吃自助，门口写着按量付费，你进去就吃的根黄瓜，但是门票99，你得付99啊。更扎心的是，目前只有联通搞了这个零月租套餐，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的客服都表示说目前没有这类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表示，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呢，之后陆续取消了。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说白了，即使你1分钟都不用，但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它是7到24小时，就7×24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的。就不管你用不用，人家这个通道得给你开通，对吧？不能说你要用了，叭叭叭，你给人打个电话，给你敲个门，然后把门打开，人家现给你开，那不现实，对吧？不收你的钱，无形当中就得收别人的钱，这就抬高了所有人的成本。运营商的网络维护服务一年得几百个亿，这几百个亿的网络维护成本，他得想招摊出去。这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啊，通信网络当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啊，说白了，有的人觉得，哎呀，那你零月租我多整几个号以备不时之需，对吧？叭叭叭叭叭一顿申请，占了号码又不打电话，就像你占了车位不停车一样，你说气不气？而且呢，人家专家进一步提示了。啊，说这个套餐模式的出现啊，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啊，就比如说你去洗个头去，可能要你30，但你说我洗衣剪吹全套下来，啊，他可能一共就收你300，他给你打个折呀，对不对？他得按批发价给你。那如果说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那对于我这种每天刷短视频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我拿流量开直播啊，这网络重度患者来说，每一兆流量都得按照零售价来算，那就价格就老高了。傅亮老师说的很好，与其啊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且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哎，这才是人间清醒。您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啥呀？买瓶水得看到7、8个不同品牌的 APP 推送，那买个袜子都恨不得让你办个会员。那手机套餐呢，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什么大流量套餐啊，关爱套餐，5G 会员套餐，家庭共享套餐，大王卡，对吧？你选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结果发现流量用不完，通话时间也用不完，于是你醒悟了，原来最贵的从来都不是流量，不是话费，是我们的天真。

今儿早上玉米老师在咱们四群里发了一个图片啊，写了幅字儿，张雪机车，哎，写的真好。到时候人怎么突然之间写这四个字呢？人家张雪机车很争气啊，又夺冠了。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我们知道的 WSBK 捷克站。在这比赛上啊，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拿冠军了。这第四冠到手之后呢，张雪自己发视频凡尔赛，说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你这种烦恼普通人是理解不了的。翻译过来其实就三个字，凡尔赛。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确实很上头啊！四个冠军什么概念啊 ？F1 一个赛季才多少站呢？我最怕的其实就是张雪他们参加比赛，因为啊，我要写他们的稿子，然后他们夺冠太快了，我稿子的数据万一没对上，这很像是预制的，你知道吧？最逗的就是张雪的回应，他说：“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啊，我就给你养老。”这话听着很耳熟，老德呀，这月业绩不错啊，但是你得带带新人，不然年终奖给你打折啊。但是老德这人吧，确实有东西。人老哥11岁开始骑摩托，16岁拿冠军，经历了10年的至暗时刻，常年以替补车手的身份参赛啊，外卡选手，哪缺人往哪钻，主打一个灵活就业。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老德终于登上了 WSBK 的分站领奖台。朋友们，在赛车界32岁是个什么概念？那是梅老板在巴黎踢养生足球的年纪，是 C 罗在沙特淘金的年纪。2024年他7次登上领奖台，让我想起考试总是考第二名的那位同学啊。2025年他终于拿下了2场分站冠军，然后这命运的齿轮开始苦苦的转动，都转冒烟了都。2026年他遇到了张雪机车，好家伙，葡萄牙站双冠，匈牙利站再冠，捷克站又冠啊，这才几个月，好莱坞剧情都不敢这么写。我不知道老德想过没有，张雪没来之前他是千里马没遇着伯乐，张雪来了之后风里雨里老德在领奖台上等你。啊，张雪非常幽默的补刀呢，说优秀啊，老德必须加鸡腿。说起这位法国车手啊，他还有几个隐藏的技能。第一，他会听中文歌。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我怀疑他歌单里边有什么最炫民族风啊，不然你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每次冲线之前都得抖两下子啊。我估计那不是在庆祝，那心里边哼几歌呢，往在那踩点呢。第二个隐藏技能是他开通了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现在粉丝都过了100万了。而老哥在中国的人气非常高啊，每一站比赛都有中国车迷到现场举着应援横幅。赛后呢，老德对着镜头说啊，说有这么多中国车迷关注我，我感到非常开心。那你看情商在线啊。哎呀，现在问题来了，张雪说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让老德培养中国车手，你看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未来啊 WSBK 的赛场，中国车手骑着国产机车超越法国冠军德比斯，然后对着镜头喊说，老板啊，给我也加鸡腿吧。你看这个画面，就是想想很热血。我不知道啊，就是张雪本人看到这个画面，他会不会觉得重燃了自己当年对赛事追求的那种热情啊。你当年不也是骑摩托车的好手吗？对不对？不行的话，你现在你重新穿上赛服，你再重新站到赛场上，对吧？哎呀，了不得啊！就在反正写稿子的时候啊，他们这第四冠变5冠了，哈哈，更新的太快了。下一站不知道能不能来个6连冠啊？咱们可以拭目以待。至于德比斯老兄，他的任务呢很明确，就是继续拿冠军，同时呢，兼职当教练。万一哪天他真交出一个中国世界冠军了，到时候张雪老板的烦恼恐怕就不是习惯冠军怎么办了，而是冠军太多，要不要开个博物馆？好问题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现在天热了啊，我觉得跟家里边啊，大伙儿也得想一点这个消暑的方式了，有吹风扇的啊，有冲凉的，有吃雪糕做冷饮的啊，有的就整点小水果啊，洗干净了吧，切成块什么的放到冰箱，哎，挺好，挺舒服。但你会发现啊，你现在你出去买水果，这肯定都买不明白了。我现在一进水果店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好像是个文盲啊，那些汉字我都认识，组合到一块我愣是不知道是啥，什么芒果凤梨啊，什么草莓芭乐呢，听着好像挺好，一口下去好像能尝到两种果香啊。我还想呢，我说哎呀，这商家挺贴心啊，怕我光吃芒果上火，给我配点凤梨，俩玩意一搭配，美味成双。这是什么呀，水果界的鸳鸯锅吗？这不是。哎，我赶紧买了一份啊，拿回家之后啊，满怀期待啊，把这小盒子一拆开，芒果呢？怎么只有凤梨呀？买一份这个草莓芭乐，草莓呢？失踪了吗？啊，还有什么蓝莓葡萄，蓝莓呢？蓝莓连个影都没有。啊，更离谱的是这个芒果凤梨呀、啊，其实卖的比普通的金钻凤梨贵了得有一倍，凭什么呀？就凭那名字里边多俩字儿。还有那个宣传啊，很多那个商家卖这个芒果凤梨的宣传是与芒果的香甜完美融合，而实际上啊，这玩意儿跟芒果半毛钱关系没有。你说融合在哪儿吧，在商家的想象力里边吧，可能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叫比喻，这叫诈骗的。很多商家很聪明，人说了，说我这是商品名，不是品种名啊。你这是你问他，他才这么讲；你不问他，压根不说。现在更狠了啊！你像我们吃那个牛肉风味面，对吧？里边没有牛肉，这很正常。但是有牛肉味的调料包，你吃的是面，感受的是牛的在天之灵。现在连风味都不要了，直接叫芒果凤梨，就让你自个儿脑补去。这叫什么呀？你吃的是凤梨，但是你要用灵魂去感受芒果的存在。我查了一下资料，给大伙科普一下吧。芒果凤梨，首先我来肯定它啊，它确实好吃啊，确实好吃啊。这个芒果凤梨是啥呢？它是台农23号凤梨啊和凤梨的杂交品种啊，就是凤梨和凤梨的杂交品种，并不是芒果和凤梨的嫁接和杂交啊。它里边没有芒果的基因，只是闻起来像芒果香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台农23号凤梨，俗称芒果凤梨，来源于咱们台湾的农事所，用台农19号蜜宝凤梨和台农21号黄金凤梨这两种杂交选育，耗时用了25年啊，确实是研发用了很多年头啊。然后从血缘上来讲呢，它是纯凤梨啊，不光跟芒果，跟任何其他的水果都没有直接关系啊，都是你琢磨芒果跟凤梨，它俩都是不同的科属，它怎么可能杂交和嫁接呢？就是名字啊，它的由来就是由于它成熟的时候会散发出明显的芒果一样的甜香味，所以它叫芒果凤梨，它只是香味像。观察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这芒果凤梨长什么样呢？圆咕嘟的，就跟一小胖墩似的，拿在手里边呢，你一手拿一个刚刚好。果皮啊，在成熟的时候呢，会呈现出橘黄色甚至金黄色啊，果眼非常浅，几乎是平的，果肉也呈金黄色，而且细腻，纤维少，果芯很粗。

12到14度，那这个芒果凤梨的甜度呢达到20度，而金钻呢是在14度，酸度很低啊，几乎是纯甜，而且不用盐水泡，吃完也不会觉得舌头疼。吃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以前我们吃那个凤梨啥的，叭叭叭削皮儿，完了挖眼儿什么的，这个不用，把皮儿一削，直接就可以吃了啊。削完之后你切块，不直接吃，也不用泡盐水，不用挖眼儿啊。目前的这东西在海南的澄迈、文昌等等火山岩产区，进行种植啊。然后台湾呢有少量，成熟的时间比较长啊。你普通的凤梨6个月左右就会成熟，这个芒果凤梨它要18个月左右才成熟，所以说它产量低，亩产大约也就是4000斤啊，大约比金钻凤梨低了3倍。那金钻凤梨能达到亩产1.2万斤，这个芒果凤梨啊亩产也就4000斤，所以说它价格偏高。哎，科普完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从刚才咱们科普的这个产量啊，包括成熟期啊，还有的食用啊，包括的口味种种方面来讲，我觉得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确实好吃。不过现在你各种电商平台你去买券什么的，到店里边核销，一个芒果凤梨的价格应该是不到20块钱，在17-18块左右。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前2个月吃了得有20个。其实啊，像这种起名字的方式，本质上也是商家在玩一种文字游戏，就是精准拿捏了人类的猎奇心理。比如说你看到草莓芭乐，你脑子里边肯定是有画面的，粉嫩的草莓和绿皮的芭乐在月光下私奔啊，两个人没羞没臊的啊，然后生出一个酸甜炸弹，结果你咬发现它就是芭乐本乐。再比如说现在还有那个蓝莓葡萄，我原本以为啊是蓝莓跟葡萄之间的杂交，结果呢它就是葡萄。那为什么有蓝莓这俩字呢？商家说了，因为它的颜色像蓝莓。好家伙，逻辑鬼才啊。就好像你去看电影，片名是速度与激情10，结果你坐下来发现是喜羊羊与灰太狼、虽然也挺好看，但影响你心态。其实啊，这事儿玩笑归玩笑，你细琢磨里边是有问题的。今天骗你买芒果凤梨，明天就能把香蕉叫做蜂蜜香蕉，后天把柠檬改名叫做 VC 炸弹，那榴莲以后都不叫榴莲了，得叫臭豆腐的远房水果表亲。人专家讲了，说这种行为啊涉嫌虚假宣传，违背了商业诚信。法律上来讲，要规范农产品命名，保障消费者权益。央视新闻点名批评了，还引用了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和即将施行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后卖水果，你得老老实实的告诉消费者，这个水果叫啥品种，产地是哪儿，是不是杂交的，有没有添加其他水果的成分。这个我是举双手赞成。但是呢，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商家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我猜他们很快就会发明出新的套路，比如说把芒果凤梨改名成凤梨芒果风味灵感系列啊，然后卖出更高的价格，或者继续推出什么巧克力西瓜、芝士猕猴桃啊、老干妈榴莲，反正只要名字够长、够潮、够中二，就一定有人买单的。哎呀，最后我想对商家说啊，种个普通凤梨，你非得起个芒果凤梨，起个这名就涨价，这跟往馒头里边掺两粒芝麻，就说自己是芝麻汉堡有什么区别？消费者不是傻子啊，吃一次亏还能吃两次吗？当然啊，你这个凤梨现在还能有销路，并不是说老百姓就买你这种账，这种乱起名的账，而是因为你它确实还挺好吃。有的商家说我们的芒果凤梨啊，采用芒果树和凤梨树的嫁接技术。我一听我就乐了，你别逗了，芒果树跟凤梨树，一个长树上，一个长地上，你怎么嫁接呀？靠意念吗？跨物种嫁接。那你要真这么整的话，我建议你把西瓜和榴莲嫁接一下子，以后吃西瓜不用吐籽儿，直接吐刺儿，那多硬核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各位老朋友久等了，爱上副驾驶，开始今天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也算现在才知道啊，现在从14岁开始就算作青年了，难怪经常听到一些00后都说自己老了。但是不管是14到35，或者说18到28，你所认为的青年阶段当中，你有没有计划说想要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或者说你已经做了一件能够让你在老了以后说出来感觉特别骄傲的事儿？回想当年年轻时候真牛啊。来说说看吧，各位青年朋友们，说说看你在青年时期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计划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不少朋友，不少青年朋友就赶紧站队，说自己在这个14到35岁这个区间当中属于算是青年。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在你的这个青年阶段，你有没有做过或者计划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以后到老了时候觉得自己干得特别漂亮、特别牛的一件事情呢？爱上不假使，我们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1: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2: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在歌里听世界。

0: 副驾驶。
1: 兄弟姐妹老司机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了，爱上副驾驶小曼持续来陪伴你了。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听到的呢，没有想到萧敬腾会唱这样一首歌，这个名字小男人大男孩。

你听过这样子卖萌的萧敬腾吗？小男人大男孩，他的内心应该也是不愿意变老的，不然不会在自己个人的这个名义发展道路这么顺的时候呢，还要去另辟蹊径去组一个摇滚组合。说起来，在你的青年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者说已经快要过去的这个青年阶段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或者说计划做一件事情，是等你老了会觉得自己特牛的一件事？有朋友说

曾经和一个男生告白，被嫌弃太胖，而且说要等掉下去100斤，应该是减肥减到100斤以下吧，说就跟他在一起。他说3个月从140瘦到了96。这励志故事啊，励志减肥故事。还有朋友说想玩一次跳伞。胆子真够大的。还有朋友说之前在25岁的时候一个人去旅行了。回忆起来到老了，这些都是经历啊。纠结年龄的朋友别纠结了，不管这个时候你的实际年龄是属于青年是属于中年，只要你的心态年轻，那都是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来听歌。歌王之战也是一场大秀，对于观众来说是秀，当然对于舞台上的竞演歌手来说，那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华晨宇呢，他邀请到了邓紫棋来帮场。邓紫棋也是通过这个舞台在我们的内地乐坛走红哈，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四次获得第一名。两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吃货，特别会唱，特别会玩乐器，而且呢会创作。他们合作的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创作，为电影《太空旅客》来作词作曲演唱的主题曲《光年之外》。

品冠又一年又三年，今天的音乐没有统一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情绪。蔡健雅先生有事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

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就这样长大的 Oh my god，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啦，我是小曼。怎么样，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很符合有青春气质的你？来自五月天的 Oh my god。说到这个青年阶段做了一件特别牛的事情，一件特别漂亮的事情，有朋友就说，我开车6年的时间了，零违法算吗？其实不一定多么的大，哪怕一件细小的事情，养成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呢、或者说给自己添置一点什么了不起的特别特殊意义的东西啊，其实再老了回想起来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啊。这时候呢，给你来介绍一位音乐里面充满阳光的歌手，一位美国创作型歌手安迪·格拉默。刚出道的时候啊，在美国 Billboard 的杂志，就是音乐方面风向标一般的杂志，他就把这个安迪·格拉默呢称作是值得留意的歌手。不过他的音乐没有太多的侵略性，所以呢不太被人去熟知。看看你喜不喜欢他的这种开朗呢？
1: Yeah.

其实啊，要说年龄吧，要说这个到底属于少年、青年，还是老年，还是中年，其实不能够按年龄、实际年龄来去划分，因为跟心态还是有莫大关系的。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对生活保持有新鲜感，保持有好奇心，保持有热情，然后时刻的准备投入到生活的快乐当中。好了，今天送给各位好朋友，各位青年朋友的最后一首歌，不安小姐。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的中午，包括双休的全段啊，您听到咱们节目是重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

0: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直接留言，也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安师傅说车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看到此时此刻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杨子、月山，还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海洋，以及口喜口喜啊，感谢你们在驻足观看我直播，也感谢众多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我直播的家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往下咱们直接开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0万现金，月收入稳定在15000，是全款买租店的乐道 L， 是全款买还是买租店的乐道 L90， 是这意思啊？啊，或者是贷款买一个租店的啊？是全款买租店的 LS9 啊，这个 L90 还是这个买租店的 ES8 啊？家用7到8年换车，你买乐道 L90 家用嘛？乐道 L90 啊。感谢家人们来，还有你要与我为敌吗？还有梦里啥都有，司空雨绮啊，王晓东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问到女生第一台车，22岁 CX-50 奇骏埃尔法啊，埃尔法应该不是埃尔法，应该是这个 RAV4 啊，应该是荣放啊，这台车型你写的是 IRV4， 应该是这个 RAV4， 我们韩话喊的是荣放这车。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可能讲颜值啊 ，CX-50 更适合你。但如果说讲这个，你人生第一台车可能会转手卖啊，相对来讲，荣放就是你所打的 IRV4， 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奇骏直接不考虑啊，奇骏直接不考虑。还有红虎猛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直接留言互动，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的 S3 和秦 LEV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您客气。第一个啊，我们讲新能源品牌有自己的人群，比亚迪的秦 L 它主打的就是居家啊，年轻就是居家啊，甭管年轻年长的，买秦的基本上都是居家用车的。那买极狐的话呢，一般啊，年轻人啊，想底盘好一点是吧？啊，要这车电池稳当一点是吧？哎，啊，颜值高一点，可买极狐更适合。我想表达的是啊，总体来讲的售后质保稳定的店多的是比亚迪。那你说，二车哎，电车无所谓，开几年之后呢，有没有店无所谓，你可以买极狐 S3 这车啊。综上所述吧，更多人可能会选择秦。因为很多人买电车呢，他很看品牌，很看这车的一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文大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昂克赛拉女生开起来贼拉爽啊！有人推荐买昂克赛拉，人家没有问昂克赛拉啊，女生开起来贼拉爽。问到领克09这车能买吗？领克09这车能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啊，不要吐槽油耗高 ，OK。另外领克你这领打错了啊，领是不是这个领啊，不是领克啊。感谢150000预算 SUV 哪个性价比高，您指的是油车、电车、插混、增程，你问的是哪种车型啊？他问的是 CX-4 纯油的，纯油的话150000这个级别相对性价比高的是什么的？是排量小的啊，我们讲的日系啊，韩系的啊，像 1.5T 的现代的途胜 L， 那这个性价比就不错了。它既有着相对稳当的偏日系一点的动力总成，又有着偏国产的一些内饰的一些所谓的科技感，又有着年轻人相对喜欢的颜值啊。所以说150000左右落地的话，预算的话 SUV 性价比高点的应该是韩系的、啊、韩系的现代的这途胜 L， 关注一下啊。感谢垃圾桶在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场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追着光芒奔跑的蜗牛，你好，欢迎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观望越野炮很久了，准备入手这车，想知道家用偶尔去越野，选 2.0T 汽油还是 2.4T 柴油啊？感谢安师傅。如果说你偶尔出去玩的话，我强烈建议买 2.0T 汽油。我诚然相信 2.4T 是比 2.0T 的这个

汽油的排量大。但是你要知道 2.4T 它比 2.0T 汽油呢，柴油比汽油省油，而且柴油整体来讲比92的汽油的价格它要本来就便宜点，外加上再省点油。所以说你每次加油的话，你 2.0T 可能是500元加满，那你 2.4T 那个可能同样是打比方也是500元加满，你那个500元加满的话打你可能跑的是大概是800公里，那 2.4T 的这个500元加满的之后可能能跑到这个800公里这样的。那以后可能会更好啊，现在油价整体比较高嘛。为什么不喊我的昵称呢？没必要喊你昵称啊，有问题你就问，是太长了绕口吗？不绕口啊，因为你这名字我觉得没有必要念啊。看直播和车上收听安师傅的声音不一样啊，这个近麦和远麦不一样，因为你在手机上看我直播的话呢，可能更多是现场的收声，没有任何啊这个近距离收声。你在广播里听效果的话呢，用的是二十几万的麦，二十几万，这个就二十几万，看到没有？这就二十几万，这不一样的啊！对，感谢燕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二十几万吗？这个没有吧？还有就我们电台专用的麦克风，你看主播啊，但凡是用我们这种麦克风的，基本上都是广播电台从业人员，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还是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只要是这种麦克风的，这什么牌子的？这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不是苏尔，是什么来着？忘了。这个麦克风很专业的啊，对。感谢，谋财先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会忘情的水，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各位外地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捷达 VS 八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捷达 VS 八，如我们讲空间，其实它空间对比的应该是谁？途观 L， 啊，属于中型 SUV， 但它动力上确实没有安排 2.0T， 它只有 1.4T， 我们讲德系的280啊，而且在捷达就是德系的，包括速腾啊，包括一汽大众的或上汽大众的 1.4T 一般会配的是双离合，大部分配的是干式双离合，但是在捷达品牌里边给你配的是什么呢？是 6AT 变速器，来自于爱信的变速器。那是安师傅，那配爱信变速器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是变速箱总成稳定。那缺点是什么？第一个缺点，油耗比双离合要高一点点。第二个，驾驶顿挫感要比双离合要猛一点点。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讲，尤其是你这个在激情驾驶当中的这变速箱就有点笨了，你知道吧？它不像双离合一样啊，游刃有余啊，想怎么地怎么地啊，就是特别行云流水。AT 档你总感觉哟。晃了一下，哎，换挡了。AT 档换挡了，对，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按说我居家代步啊，我就想买个便宜点的，行啊 ，VS 八十多万块钱，怎么不能买的？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捷达品牌到底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呢？这么跟你讲吧，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合资自主品牌，这么说可以吧？啊，对，它是跟大众啊是共献的。跟一汽大众贡献的，包括以后这车你买了之后呢，有些配件啊，你可以走一汽大众4S店，做相关的质保服务啊。感谢合肥的网友15069，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家人朋友们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和安师傅说车视频看我直播，来问到想问的车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 X1 还有迈腾380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两款车放一块，这个对比有点奇怪啊。宝马的 SUV X1 啊，另外一个是迈腾啊，一个轿车，德系的。从品牌来讲，宝马毕竟是宝马，这个 BMW， 大众毕竟是 VW 又不是奥迪啊。你拿奥迪和宝马来比一比 ，OK 没问题。那你拿大众跟宝马比，这个比法不太正确。另外一个从车型来讲呢 ，SUV 和轿车不能放一块比。再好的 SUV 在高速公路上，它的吸地能力没有轿车吸的强。什么叫吸力能力？就是车你跑起来之后呢，车是往下压的，你在转弯当中心不突突，心不慌，匝道限速40，你60进弯出去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 SUV 的话，限速40，你说60又心慌慌，
对啊，但是我不是让各位去这个匝道里面超速行驶，为了安全还是要文明行驶啊，只是说在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个封闭路段啊，有相关的弯。

0: 到时候呢，轿车的驾驶的情况啊，包括进弯出弯表现能力要远好于 SUV， 再好的 SUV 啊，它也不如轿车。除非这个 SUV 呢是有像新能源品牌的，它底盘是可以升降的，本来是一个 SUV 降成了跟轿车一样底盘 OK， 它可以了。感谢江湖传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邓山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在咱们这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节目听重播过程当中也可以跟主播互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下一位二手你好，请问一下，15万左右买 EV 啊，全新车是买什么 EV 啊？哪款 EV 啊？还是买二手的汉？谢谢安师傅。那之前那个 EV 你不会问的是秦 L 吧？是买新的秦 L 还是买二手的汉？是这意思吧？应该是这意思是吧？新能源尽量买新车，这话不是我说的，你可以随便到二手车市场去逛，你会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基本上展台面前啊，逛的人比较少。不买二手新能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担心电池啊，担心之前那个人呢用电池习惯、充电习惯不好。另外也不知道这车原车主干什么了。你说便宜点的新能源跑不过网约车吧？他你也不知道跑没跑过啊，你不了解对吧？所以说二手新能源一般不会有人去买，大部分还是加点钱去买新的新能源。观念供参考啊！来，主播你好，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说。安师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3: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4: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2: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5: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2: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6: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2: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往下咱们言简意赅继续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你好，有一个油车想入手新能源的车，名爵4推荐吧。名爵4推荐是推荐啊，尽量买宁德时代电池的。据我所了解，即使它有半固态电池，但是还是更多人选择名爵4的宁德时代电池。没有别的要说的，就这一点跟您分享一下啊。来，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风云 T11 这车怎么样的。这车呢，如果是讲20万啊，讲20万级别的话，他这车的配置，人家上市人主打，人竞争对手是谁呢？是问界 M9 啊，价格是 M9 一半。那我能说什么呢？性价比极高，这车啊，优点很明显了。这个优点就讲啊，发动机就增程器部分终身质保，电池部分终身质保啊，它质保服真一玩真的，不只是电池啊，整车一损价除二，一玩终身质保，这个很好啊。第二个我们讲这车空间大，哎，这车空间老大了，你中大型啊，都快到全尺寸了，这车那老大一坨了。第三个，这车呢，我们讲它配置也不错，那内饰啊各方面符合老百姓用车的概念。总感觉这车应该是卖30-40万的吧，结果20多万啊。那你说能买能卖，缺点什么呢？就品牌呀，认知度太低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 T11 这车啊，都不知道风云是谁呀。啊，风云你讲是哪个英雄吗？怎么就风人家奇瑞的新能源风云呢？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电池可能不大强项啊。因为你要知道风云这个，就奇瑞啊，在整个风云系列里边，包括现在你所熟知的在 iCar 体系里边，慢慢都会用国轩高科电池。那为什么只挑国轩高科呢？那俩人战略合作伙伴嘛，这个签约了的，这个是不是啊？啊，利益共同体啊，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来，看到转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车话题，一览无余。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骑着骆驼去旅行，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问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能简单聊一聊智界 V9 这车吗？谢谢安师傅。没问题，智界 V9 这车最大亮点就必须想华为啊，它的华为的这个座舱，华为的智驾，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你简单理解的华为智驾那么简单，他已经把智驾已经进行提前的预备啊。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把话说白一点，打比方啊，经过车辆的电脑测算，发现前方路段地上好多石子儿，前方路段呢有一些什么沟沟坎坎，好，把信息传递给了这个车辆的大脑啊，就是它的运算啊，然后呢把信号给了悬架，你会发现，哎，前面那么大沟坎，我怎么没感觉？过去了啊！你说一个把 MPV 做成这份儿上了，你说那真是舒适到极致了，已经啊！那你说你能有不买的冲动吗？这个啊，所以智界 V9 这个说白点吧，国产的就是想用科技改变生活，尤其是在高端新能源里边，把这话应用的是淋漓尽致啊！科技改变生活。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舒适，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想用科技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省电啊，或是快充啊等等，在智界 V9 里边给你安排好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接受智界吗？因为智界是奇瑞和这个华为的共创，在整个奇瑞整个华为体系里边，智界整体销量不是很好。嗯，最猛的还得是问界。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名爵4和起源 Q05 怎么选择。要明白一点啊，名爵4它是真真的是个轿车， Q05 真真它是一个 SUV， 轿车和 SUV 放一块，你是不是感觉名爵4长得像 SUV 是吧？我不昨天说过了吗？名爵4后期还有个名爵4X，

名爵寺和名爵寺 X 什么关系呢？有点像这个高尔夫和途观的关系。嗯，对啊，但是你毕竟名爵寺的孩子也是一个轿车呀，那你问问自己，你说我需要轿车还是需要什么？我要空间，我还是要什么，对吧？这很简单，轿车是轿车 ，SUV 是 SUV， 买 SUV 还是买轿车，看你自己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感觉15万手动挡的合资轿车选择好窄哦。你想买手动挡的，还问到了凯美瑞、天籁、雅阁、迈腾哦。这个没有手动挡来了。那你如果说你认为捷达是一个合资品牌的话，你暂时可以选择捷达 VS 7，那它有手动挡的，那落地不需要15万，落地可能就11-12万够了。1.4T 手动挡的6AT 的啊，不好意思啊，这个 MT 的啊，这样一个手动挡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嗯，捷达品牌 VS 7了解一下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这个起源 Q05 能买吗？预算8个，能买啊，能买啊，放心选择，预算少啊，而且呢，这车重点来了啊，起源品牌就是这深蓝品，起源品牌啊，起源品牌整体是长安的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老百姓的品牌，它的全部的一个质保啊、售后都在长安的油车体系，在那边说能买吗？能买，你预算就有限，就是8万块钱、9万块钱的话 ，Q05 能买吗？能买，放心选择。买车在宜昌帮提车嘛，帮提车，不过呢要拍视频啊，要我拍视频才可以啊。嗯 ，OK， 感谢，不客气。那安生为什么一定要拍不拍视频？我去我干什么去？我这个，对吧？哎，啊，最好的话你能再露个脸是最好的。啊，帮提车是帮提车，不过呢帮你讲价格，新能源谈都不谈。啊，新能源的话你甭说安师傅了。你就算来10个安师傅吨位也没有用的，这个没有用的，新能源不讲价格的啊。油车嘛，一般销售啊，包括销售经理啊、店总啊，还给点安师傅点面子，是安师傅的这个客户带过来了，那还是要给点面子啊。新能源，安师傅是谁呀？不认识。来用网友30227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宜昌代步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01还是550给个建议？啥玩意儿401550啊？你问什么车401550啊，铁子，你啥呀？不能这么考安师傅，安师傅不行，这数据也不能这么记呀。401550是什么车呀？这肯定是纯电的，对吧？我说白点吧，我不管你什么品牌了，401401公里的续航和550公里续航，老观点。买新能源品牌首先考虑的是纯电续航的数值，能买长续航，不买短续航，短续航配置高和长续航配置低怎么选择？一定是买长续航配置低，而不是短续航配置高，这个给您分享。那在长续航两驱和短续航的四驱当中怎么选择呢？那看你是轿车还是 SUV 了，那看你用车环境了。安师傅，我经常跑高速，我呢经常有这个跑山地啊，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啊水中啊，经常跑吧。那我建议你还是买个四驱的 SUV， 短续航短点无所谓了。那如果说安师傅我就是代步，家里用车是吧，你就买一个两驱的长续航。只要是两驱，一般续航比同等就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品牌系列里边四驱要长，毕竟呢多一个电机它就耗电嘛。就算是同样度数的，你俩电机和一个电机，你说你拿你一个电机肯定跑得长一些嘛。感谢30708，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来自东莞的网友，还有一位来自于锦州的网友，谢谢你们关注，感谢你们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来聊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又是起源的，起源 Q05 405的 L 版本的和原 Plus 原 UP 301版本的领航，该选哪一个呢？闭眼冲起源 Q05 405公里续航的，那原 UP 能跟起源 Q05 讲空间吗？纯电部分的话，我们讲啊，一定要看续航的。那你说安师傅，那人家比亚迪的福迪电池，那起源还宁德时代呢？那人家宁德实在差呀，不差的，对吧？啊，当然福迪电池也很优秀的，也没有问题。
那

0: 所以说呢，你要讲品牌，他俩都很厉害。那接下来讲什么？讲空间，对吧？接下来讲空间，接下来讲这个颜值。我觉得起源 Q05 可能更符合，在这轮当中，起源 Q05 胜于原 UP。而且原 UP 这车你小姐姐开可以没毛病，但是你大老爷们开原 UP 也不像啊这。但是你如果是起源 Q05 的话，你无论小姐姐啊还是小哥哥开这车都没毛病，没大问题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CX-5 能买吗？这车，马自达 CX-5 买是可以买，但是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你先别觉得反感，反感就别买。你对马自达内饰这部分你怎么看？当别个的大屏的时候。CX-5 连改大屏地方都没有，估计啊，对，当别个都是什么数字仪表盘的时候，可能马自达 CX-5 改中控仪表数字盘的配件都没有，这当别个都是什么啊，这个什么怀挡哦啊，电子我们讲电子档哦啊。啊，或是这个什么什么档，你这个机械档杆你还能接受吗？这个手刹什么的你还能接受吗？就说你能不能接受吧？你说 OK， 就机械好啊 ，OK， 你买 CX-5没毛病。另外 CX-5只有2.0升，当时其实最好的是2.5的 CX-5，不没有了啊。最好开的是2.5升的 CX-5，但凡听咱们节目的开老的2.5升的 CX-5的铁子们，呵，那驾驶乐趣爆棚。就算是个6AT 变速器，那能的比爱信8AT 还好开，那行云流水，刷刷刷刷刷刷刷。啊，我这话不夸张啊，但凡开过马自达都知道，按说说真话，尤其当时的，包括这个 CX-5 2.5 的，或这个我们讲这个阿特兹2.5的，啊，那个驾驶感受，刷刷刷刷刷，哎，舒服，跑山道刷刷进圈，进弯出弯，走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

0: 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晚上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抓紧时间看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有网友很关心凡尔赛这车和 i8， 就来自于这个奇瑞的艾瑞泽8啊，动力底盘啊骨架哪个更优秀一些。如果你讲底盘舒适，那凡尔赛更优秀，但是一旦讲舒适了，你就不要去讲动力了啊。那 2.0T 的 i8 那怎么能跟 1.6T 的凡尔赛去讲 PK 呢？那辣它跟玩一样的啊。对，而且它的凡尔赛这车的换挡，它毕竟是涡轮增压加 AT 档这个组合，和涡轮增压加双离合这组合的话，双离合的换挡逻辑比较清晰，另外它是比较简，而且没有什么顿挫感的，这点是比 AT 档要强的啊。感谢向阳生啊、逆风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这个叫做帅的酒来直播间，你好。正在陪各位聊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正在直播，你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安师傅说车视频也正在开启，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直接打开相关的视频，在搜索栏里输入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在此时此刻您正在看的直播区里边留言。比如说现在正在看直播有姐的幸福很简单，有沧海一声笑，有猫1413，有方静波等众多网友，感谢你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看直播，也感谢外地很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就好了。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别克致敬 E7 这车怎么样，评价一下，谢谢啊。不客气。第一个，别克 E7， 首先你要了解它性价比高，另外增程就是混动这部分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混动电机啊。我昨天有聊过别克的，无论是 E7 啊还是 L 系列的别克啊，它最大卖点是它的静音效果。我昨天在广播里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别克想通过人的身体的这种感知的感觉，战胜那些所谓的科技的黑科技，比如说座椅的舒适性啊，这个用手去触摸的触感，包括整车的隔音啊，这是你身体耳听啊，触碰啊，眼看用这些去感受的，这是别克的一个亮点啊。另外这车呢，在亏电情况之下呢，它油耗控制相对比较理想，它不是最理想的啊，大概油耗呢可能是在这个5个油左右啊，在亏电情不错了。重点来了，只烧92的油就可以了。这个你要知道，它烧92的油，这个感谢别克品牌多年的沉淀啊，这是很好的。另外空间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啊，空间。但是呢，你要讲说安师傅，那讲智驾只能说够用啊。我们讲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这部分的话，完全够用。那你说那有多聪明，这个谈不上啊。对，但毕竟这个价格的话，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呢，你说按说那我想买个4驱的，对不起，没有。对，他就这样的，他这车4驱但加几万块钱他可能加不起来，这个你说一下啊。还有谁车呢，我们讲舒服嘛，只要说这车舒服，而且悬架又没有用到什么可变阻尼的话，那转弯这车侧倾就来了哟。所以说你在车辆很舒服，尤其机械结构啊，机械悬架它调得很舒服的情况之下，你永远不要说这车我要弯道超车，要驾驶乐趣，那车撑不起来。啊，我们举个最简单例子，曾经的天籁王啊，天籁的 VIP 啊，天籁老款的，那悬架后悬架都压下去了，都已经来几个200斤胖子，好嘛，就快贴地上去了，舒不舒服？舒服啊，大沙发呀。 那你能讲这车？你说转弯的，我要讲支撑的，讲不起来这个。这跟你分享一下啊。来，感谢二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你们来。来问到博越的 REV 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热发动机热效率是一大亮点啊，这车动力强啊，省油都是亮点，对吧？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的？本来是有油机发动机的，但是他把油机的发动机做得很省油，热效率很高，那无形当中你的养护成本就翻番了哟。你在要动力同时，你要在省油要动力的同时，你不要去这个思考说，哎呀，我今天保养我花了多少钱，我可能有点心疼，你不要这么想。 OK， 买它就这么简单啊。对，感谢辽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辽宁的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北京的网友，有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一个动车高铁入到宜昌了啊，玩两天安排上，然后呢，我周天晚上回去了，到北京第二天早上正式上班，周五晚上就来宜昌了，是吧？多好，是旅游行程的。感谢玩主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X3L 和 iCar VR7 X3L 和 VR7 纯油的和增程的吗？你是不是问的是 iX3 的而不是 X3L 啊？毕竟它这个 iX3 它也是个新能源， VR7 它怎么说它也是新能源，那你拿油车，你说按说我问的就是 X3L 和 VR7， 那这个不具有可比性，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问的是 X3L 还是 iX3 跟 VR7 对比。简单说吧，先说我认为你问的是 iX3 和 VR7 对比的话，宝马的 iX3 VR7 是谁的？是这个奇瑞的 iCar VR7 增程的，宝马纯电动的。我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买纯电动，买奔驰、宝马、奥迪，你真是没事儿，是撑着了，是不是？这没必要这么做，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么讲的？你知道这个，包括宝马啊、奔驰、奥迪，他们在生产新能源过程当中，他们所用的操作系统啊，他们所用电池都会是谁的吗？你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因为对于新能源品牌来讲的，能支撑它发展的不就是电池啊、电机？啊，然后一些操作系统，啊，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智驾软件，这部分是撑一个新能源的一个主要的骨干嘛？那当你得知说啊，那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想买这个 iX3 的时候呢，你要使劲好好想想这个 iX3 能给你什么？我们就拿它这车的电池部分来讲吧。iX3 在这车上市之后，我没有猜错的话，它所选择的电池啊，可能跟 iX1 是一样的啊，可能依然会选择的是这个宁王电池作为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输出。当然，电机肯定是采埃孚的，这是不用问的啊，采埃孚电机这肯定是一样的啊。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考虑成本用翼尾动力。啊，如果它不考虑成本，我肯定会用宁王电池。但一旦考虑成本的话，可能会用翼尾动力。翼尾各位知道吧，在荆门有一个 EVE， 就我们宜昌旁边的荆门。荆门就是你走这个 G32 的时候呢，你往这个武汉跑，然后到荆门附近了，会看到一个电池写的很大啊， EVE， 那就是翼尾动力。没错，宝马的就用这个动力电池。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标致408。标致408拉什么？标致408拉土怎么样？什么意思？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一位还有泉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看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啊。 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留言互动。晚上这一会儿是咱这个平台啊，如果你是在听重播过程当中的，想跟主播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号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这个号里边任何视频下方，或者说是关注我之后呢，我的这个评论区粉丝群，或没有关注我的话，直接在我的这样一个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帖子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啊，你问的是拉图版本是吧 ？OK， 标致408啊，拉图版本是标致408本8，不是标致408本 X 啊。对，那标致408本8的这个拉图版，我先跟你讲了啊，1.5T， 这个不是标致真正比较好的发动机。对于标致来讲，经过前期的烧机油，经过前期的这个正时链条支架的烧熔。一顿神吐槽之后呢，厂家把 1.6T 的发动机做的已经是活灵活现，炉火纯青吧。那为什么会上 1.5T 的发动机呢？是为了控制成本啊。所以说呢，我想讲的是，标致要买的话，尽量上它的 1.6T 或 1.8T 的发动机。这个 1.6T 和 1.8T 发动机是它的精髓所在，而且经过了多年的一个造车啊，烧机油吐槽之后，厂家工程师的升级，把 1.6T 做的已经很完美了。结果为了控制成本，上了 1.5T， 诚然比当年的 1.2T 三缸强多了这个，然后再配一个 6AT 变速器。他说：“按说我预算有限，我就8万多块钱啊，我要空间，那可以呀，你要空间，要省点油啊，1.5T 6AT 怎么地？人家是 6AT 变速器，那不比你速腾强啊，对吧？不比你这个轩逸强啊？你轩逸，你跟我 1.5T 的 6AT 的版本的408来 PK 一下，你能跑过我呀？你跑不过我，你天籁来了都拿我没办法，是不是？2.0升天籁来你都没有办法，你11-12万天籁你拿过来，你跟我408 1.5T 6AT 比比动力，你比不过我啊。是，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安师傅。 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众多车问题正在聊。感谢此时此刻在线上看直播的姐的幸福很简单、方静波、猫1314以及孤影萧远，还有LR 江南幻影啊，以及这个这个名字啊，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的。同时感谢猫1413关注主播啊，也问到奥迪 A4L 和皇冠该怎么选择。您是买二手的吗？你还是问的是皇冠？你问的是二手的皇冠和二手的奥迪 A4L？啊，还是问的是这个皇冠陆放，但你陆放是 SUV 呀，啊，你那是我问的是皇冠的 Cross， 那你厉害，所以你得告诉我你是皇冠是哪个皇冠啊？对，也感谢三生三世给主播点赞，还有三生山上好多梨，感谢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观看直播，也谢谢各位在平台留言互动，谢谢你们。来继续看那朋友的问题啊，谢谢各位家人朋友们来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泰七这车长期开，插混和纯电哪个更划算？谢谢安师傅，因人而异。关于插混和纯电啊，谁更划算，这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说我一年跑3万，那经常就快3万了，基本上没事儿，反正开着跑啊，可能开个7、8年，这台车的一些价值都被你榨干了，那可能纯电更适合。但是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可能要考虑要开一段时间，公里数不大，可能就1万大几2万啊，那可能插电混动的更适合你。但是你要记好了，只要是带电池的，你就不要考虑说以后这车我开了8年10年以后，可能我把它还能卖个3万2万的，这个很难，可能最后呢要称重量。我们打个比方，你曾经的启动电瓶，油车启动电瓶，你买的时候可能是800块钱一块，但是电池不行了啊，报废了，要抵的时候一般抵50块钱啊。新能源车也是一个道理啊，电池它是可以抵钱的啊，我们按比例吧，我们就按1000抵50，基本上是啊，这多少是这个200比1吧，200比1。好，那你的车呢可能是个20万的，20万的车呢可能电池是10万电池，5%纯电动基本上是50%成本是来自于电池。那200比1的话，你电池还能抵多少？抵5000块钱。啊，再上其他的车的这那这那一起报废，你看你自己算个价格。啊，这是大体的粗算啊，大体的一个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表达这个观点。但我说这个价格不是行业价格，只是说让你知道啊，有这么回事儿啊，对。来，感谢 YSE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对，谢谢各位啊，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网友，你们好，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刚才上节目之前，一位网友让安师傅说说观点吧，说有一个汽车主播被比亚迪还有两个新能源品牌给起诉了啊，然后呢要赔偿别个一起好像是2-300万吧啊，而且要道歉。安师傅你怎么看这个？我怎么看？我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作为汽车主播，没有根据不要乱说话，这是第一个弦儿。这个呢，在你会发现被起诉的所有主播当中呢，没有媒体类的主播。为什么没有媒体类主播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媒体类主播说话心里都是有数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而且作为媒体主播来讲，都是持证上岗的。我们持的证呢，不仅仅是播音员主持资格证，同时一般都还有记者证。那记者的操守是什么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车品牌呢起诉这个起诉那个，一般的最后呢赔钱都是一些，想出名的啊，一些这个大众主播啊，说了几年车，结果自己很厉害，哦，被投诉了。 啊，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别的没有什么说什么的啊。对，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 V27 这车怎么样？ V27 的话便宜啊，你说我要大空间的，我要这个方盒子的，我要这车呢配置高的，我要车终身质保的，易损件除外啊，不只是电池哦，整车易损件除外的，那 V27 安排上可以的啊。但是我对增程这事儿不感冒，我经常开玩笑说哪天 V27 上纯电动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安师傅，你怎么就对增程不感冒呢？很简单，增程在我的印象当中

中它就是一过渡的，而且增程生产一台增程车，厂家就会赚一点钱啊。那为什么当时啊都去想生产增程车呢？因为增程车确实赚钱。来，问到B70这车。

来看看时间，咱们该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都是有这个流程化的一些体系要走的啊。在节目最后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是咱们的口播给您分享。产品是 SK2 的神仙水，各位可以的话在我口播这段里边，如果说你开单了你下单了，那算是我的成绩啊。嗯，这个安石有什么好呢？其实我对 SK2 的神仙水呢，我表示呢有了解，用了一次，但是我不敢经常用，我受不了这玩意儿。以我印象当中 SK2 神仙水贵，买不起啊。但是你放心，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啊， SK2 的神仙水还有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一个组合299，贵吗？不贵。为什么这么便宜呢？07，但是你放心，这个07啊，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它07到什么？它是在2026年的这个是11月份吧，07到11月份的，你完全可以用得完啊，放心买，只要299，怎么买？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的产品搜索栏里输入神仙水儿。来找到这款 SK2 的神仙水，它是一个组合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个欧陆丹的沐浴露二合一，一起来啊，299，正品保真啊，各位放心选择。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大，人送外号安师傅，老歌无印良品的想见你，这歌怎么样，到位吧？感谢热爱生活的小胖子关注主播，也感谢来自于芜湖的网友关注主播，谢谢你们，感谢外地的网友，谢谢你们啊。主播直播就到这里，想跟主播互动，在明天晚上7点到8点咱们继续，各位再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清甜灵动的复古甜歌，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灵动的节奏，俏皮活泼的唱腔，把藏在数字里的暗恋心事、懵懂情愫尽数唱尽。没有浓烈炙热的告白，只有少男少女最纯粹直白的心动和喜欢。整首歌曲曲风轻快元气，旋律朗朗上口，用最简单的数字密码诠释着青涩爱恋，满是复古青春的气息，轻松治愈又甜度满分。那今天的开场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甜歌，在轻快的歌声里邂逅藏在数字间的温柔爱意，数字恋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旋律自带温柔浪漫的滤镜，仅仅前奏音起，晚风、烟火、温柔的氛围就扑面而来，瞬间把人拽进缱绻的恋爱氛围感里。而有些歌词落笔都是满心的偏爱，字字藏进细腻的深情，轻轻的就能触碰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些不能听的情歌。所谓不能听，从来不是歌曲本身有禁区，而是它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纯粹、最热忱、最美好的爱意向往，让我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今天这份歌单甜度超标，温柔过载，氛围感拉满，
0: 单曲循环。
1: 首先进入到暗恋心动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一听就会沦陷。藏着年少无声的欢喜，藏着小心翼翼的惦念，每一首歌都是未曾说出口的心动。汪苏泷和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的夏天，如今也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青春标杆小甜歌。曲风轻快明媚，甜度温柔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爵士情歌氛围感拉满，曲风清冷高级，慵懒又深情，仿佛世间所有一见倾心的遇见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而又遗憾，浪漫又难忘。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声单曲循环。
1: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就像听着他用独特的嗓音娓娓道来一场感情，不慌不忙，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都是成年人最向往的细水长流，平淡安稳，温柔而绵长。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5: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1: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5: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

0: 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张歌单，叫做《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之后是热烈高甜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爱意藏不住。明目张胆的偏爱，明目张胆的温柔，浪漫高级又不油腻，把满心欢喜娓娓道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即便已经发行多年，依旧是浪漫顶流情歌。轻快浪漫，氛围感自带法式温柔，浪漫的歌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将热烈直白的爱意娓娓诉说，是属于恋人独有的浪漫氛围感。

0: 声单曲循环。
1: 在热烈高田禁区，怎么会没有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呢？听他的歌，永远吃不到爱情的苦。直白热烈的告白，简单纯粹又热烈真挚，把明目张胆的喜欢唱得温暖又动人。在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的就是你。
0: 热烈高田禁区不能听的情歌 Tank 专属天使，它是多少8090后的梦中情歌，温柔细腻的曲调，温暖治愈的旋律，尤其是曲中那一份专属的偏爱，曾经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但愿在爱情中的每一个你都能被好好的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歌单是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第三个禁区就是深情治愈的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高级走心会上瘾。褪去浮华的甜腻，只剩下内敛深沉的温柔。高级有质感，温柔且有力量。告五人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的大热乐队，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那就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
4: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芸京的声音响起，就让人回到那个追仙剑的年代，剧中的生死爱恋让人上头，张芸京的声音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执念。不顾一切的奔赴，心甘情愿的偏爱，热烈而又执着，成为无数人心里的温柔意难平。

0: 生单曲循环，
1: 深情治愈的禁区必然会有这首《水星记》。作为郭顶的质感情歌，曲风清冷内敛，温柔克制，藏着默默守护的深情，遥遥相望的温柔，不动声色却后劲绵长，温柔戳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还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一个人的禁区。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简简单单，没有炫技，没有撕心裂肺，就像在忙了一天给自己倒的那一杯温水，看似平平静静，却能让人瞬间内心澎湃。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现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能听的情歌，一个人的禁区，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很多年后再来听这一首《我要的幸福》，你发现每一句歌词都能唱进心里。生活中问路这种事情常有，最终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的还是自己。你一定能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不要轻易听太过甜蜜的歌，其实从来都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一首歌的时长很短，可是藏在里面的心动绵延漫长，一段旋律格外的轻盈，可是裹挟其中的思念沉重温柔。有人双向奔赴，爱意圆满，有人独处自在，安然自由，有人心怀期许，静待温柔。爱有千万种模样，浪漫也从来都不止一种定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能听的情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咣当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儿。

0: 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营长，营长！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叫唤什么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

0: 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弄碗红烧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3: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 中华传统香， 但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乡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真是太幸福了。
4: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苏轼在诗中曾写，
2: 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它更是宫廷大妃的唯吾德馨。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
1: 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
0: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 吴铁锤知道那是十一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八百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 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

0: 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0: 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0: 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
1: 哪个女的？
0: 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

0: 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农小的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农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师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师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生活工作常常会遇到厌倦感，厌倦呢都是源自于自己的不更新，不成长呢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无知。恭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向往，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C'est toi.

自己与自己和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释怀。释怀的真正意义，就是发现一个新的自己，或者出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自己。让纷乱不堪、找不到方向感的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于是，等到了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原谅和包容。

0: 在热闹之后会感到累或者是虚空，任何宁静对于人都是一种滋养，内心或多或少都可以长出一点什么来。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 From Nowhere to Hom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5: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8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1: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5: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感谢永远有歌，
12: 感谢永远有歌，
11: 把心境道破。
12: 那些
11: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2: 一路陪你，
11: 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时聊起蔡健雅，会觉得她的歌曲很有创作的灵性，希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吃到这一位非常非常擅长于做翻糖蛋糕的大师蔡健雅，让我们来尝一尝她的手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陈楚生 D 夫人。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综艺节目当中其实你听过，有选手就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歌曲里面唱到说，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其实里面写满了关于青春边缘的挣扎，还有那种年少时的迷惘，有很多人产生了共鸣，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往回到这首歌的创作，要回到2016年，它打动了很多人，刚发布的

的时候就在榜单当中获得了第一名，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度以及名气。我不知道接下来老王乐队还会有没有这样类型的歌曲出现，因为毕竟对于每个人来说，包括他们自己来说，青春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短暂以及宝贵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罗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要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璐用3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8: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5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姿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作为最初的谷物交易场所，这座建筑以其独特的椭圆形屋顶和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而著名。现今呢，它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餐饮和创意空间为一体的集市。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哦，是时髦精必来的地方。去利兹城市博物馆和米菲见面吧，有互动式展示活动，也有纪念品可以带走哦。而博物馆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去逛的地方，大师的画作、雕像，仿佛置身艺术世界。

0: 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唐顿庄园取景地之一哈伍德庄园，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精美宫殿，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都铎雅各布什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啊。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1: 而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2: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3: 对，
2: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3: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2: 是
3: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
2: 嗯，
3: 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啊。对，
2: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3: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2: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3: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就走就可以。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3: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2: 连自行车也不需要，
3: 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2: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3: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绕着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2: 对
3: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2: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两个小时。
2: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3: 城市。
2: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3: 他有的住在城市。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
2: 嗯哼。
3: 他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2: 来
3: 工作。
2: 嗯。
3: 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2: 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
3: 很
2: 常见的情况。
3: 很常见。
2: 嗯。
3: 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2: 国家来的。
3: 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生
2: 会比较多。
3: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2: 35%的外国老师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3: 哦，这是说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2: 都会有。
3: 中国也有，对，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2: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3: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2: 其中会有，
3: 其中有6000吧，是中
2: 国。
3: 对，
2: 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3: 对，差不多一半，对对对，
2: 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呢，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3: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就这个 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
2: 嗯，
3: 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另外读这个硕士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3: 啊，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宿，
2: 宿舍，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对。另外，荔枝这个地方很多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是一个优点。
2: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
3: 很
2: 多为学生准备的住宿点，
3: 对对，不仅仅是大学
2: 啊哈，
3: 其他的城市也有。
2: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3: 啊，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2: 啊、
3: 哦，
2: 公寓类的，
3: 对对对，
2: 专门给学生提供的公寓类，
3: 对对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 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是荔枝香。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乡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
1: 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幽选。
3: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它更是宫廷大妃的唯吾德馨。唐朝贵妃爱荔枝， 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1: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罗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3喜欢的城市。
8: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

0: 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1: 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尔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2: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
3: 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
4: 对对对，
3: 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嘛。
4: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餐，对对，现在所以还是我知道，中国学生的话，他一般比较
3: 对于还是会有中国味的这个问题，对对对，可能刚去的一段时间还都能适应所谓的白人饭，
4: 对 对, 对, 对，
3: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是要找家乡味的。
4: 对对对，我们那里我就有很多中餐，也有中餐，另外学校边上有很多的餐馆，
3: 嗯。
4: 中国餐馆不仅仅在学生会里头有，其他地方都有，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多。
3: 因为您到国外的时间很长了嘛，可能现在对于您来说饮食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不适应的这个问题了？您还会时不时的想要吃一口家乡味吗？
4: 是啊，我也比如说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吃中餐的，对，所以说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
3: 对，
4: 所以我是
3: 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4: 对，有啊，就是
3: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4: Red Chili 有一个
3: 啊，就叫红辣椒，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4: 还可以，这还是不错。对，
3: 您最喜欢哪道菜？
4: 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
3: 每次去
4: 对对
3: 一定会点的是哪一道？
4: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
3: 啊、
4: 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对对对、
3: 嗯、
4: 比较偏辣一点的都
3: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味道，
4: 稍微一点辣。
3: 对
4: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
3: 嗯，
4: 对对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不同的口味都有，比如说有兰州拉面馆，
3: 哇、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很棒啊。
4: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面食的，有的时候、
3: 哦、
4: 我也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时间自己可以擀面啊，做饺子啊等等
3: 啊。你南方人还是会做面食的？
4: 对对对，
3: 那边那个山东人乐了。
4: 对对对对，这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3: 嗯，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
4: 嗯，
3: 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究、
4: 哎、对,
3: 对，很多的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的本地人，可能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4: 嗯、
3: 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藏土豆、
4: 啊、
3: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7: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5: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罗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来了解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
0: 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一些乐活新闻简讯。 5月16号到19号，宜昌境内持续遭受了强降雨天气， 致使农业受灾严重，早稻玉米等农作物被淹受渍，小麦油菜收获受阻。面对严峻的灾情，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成立了8个工作组，下沉宜都、枝江、当阳等重点产区一线全面摸清受灾情况，开展高标准农田排水设施全面排查，对水毁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协调各大排灌泵站开机抢排，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同时引导农户启用潜水泵等小型设备自主排涝，快速降低田间水位，为农机下田创造条件。农技部门派出农技技术人员245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下梁下游抢收、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改种补种。 5月19号，宜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当前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油作物及蔬菜防灾减灾技术措施，为广大农户提供防灾减灾技术指导。20号停雨间隙， 农技部门共调度2000多台联合收割机下田紧急抢收油菜小麦， 调度全市80多家烘干中心启动应急烘干作业。 当天全市共抢收小麦 10.99万亩， 油菜 19.2万亩。 截至目前，全市小麦累计收获 37.93万亩， 进度 67.76%， 油菜累计收获 111.28万亩， 进度 76.33%。 2026年第13届中国宜昌朝天猴自然水域漂流大赛 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兴山县朝天猴景区举行， 即日起开始报名。大赛设团体组、公开组和家庭组3个组别， 其中团体组冠军奖金为3万元。 2026年宜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才艺大赛三峡中专分赛场赛事日前在宜昌市职教园火热开启， 来自全市12所中职院校的292名学生齐聚赛场， 同台竞技，将在男子篮球、热血舞蹈、模特展演、劳动技能四大赛项之中展开激烈角逐，尽显中职青年的青春活力和专业素养。 5月20号在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开局起步“十五五”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黄石专场，黄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正全力推动时速350公里的五九高铁直通线加快落地。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湖北馆于5月20号惊艳亮相，近代开幕。 湖北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播，在前厅设置裸眼 3D 全息屏，融入虎座鸟骨架、楚王车马阵等各类楚国元素，使荆楚文化遗产价值得到生动的传播。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接受脑肿瘤手术的半身瘫痪患者于5月19号重新站起来，并在有一定保护的前提下实现了抬腿行走。这是国内首例从软瘫到行走的无创脑机接口脑肿瘤术后康复病例。5月2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他表示，为了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进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国家邮政局5月20号公布今年1至4月邮政运行的情况，邮政行业寄递业务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呢，是一个非常和老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和我们中老朋友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惠老政策，就是啊，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淡季火车票的优惠，而且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而且这个优惠的惠老政策呢，在5月15号就已经起售了。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了，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3: 妈做的好的，
2: 妈的真好。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父母走过的路上拾级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赶。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1: 爱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刘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户不用慌，补贴暖心好。
1: 有补贴真的太好了。
0: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一条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惠老政策。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那相关优惠车票呢，5月15号就开始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而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会标注敬字，就是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是长者优惠这样的一个字样。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刷牙。很多人觉得呀，只要每天刷牙，咱们就万事大吉。但是为什么每天刷牙，牙齿还是坏了呢？所以说，大家想过没有，有一些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第一个误区呢，是刷完牙马上漱口。其实刷牙之后不漱口，护牙的效果会更好。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刷完牙第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杯子含口清水，然后算几下吐掉。但真相是，再正常不过的动作就让牙膏之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挥发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先不要漱口，而且呢要等待一定的时间，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你也可以趁这几分钟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说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咱们等3到5分钟，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然后吐掉就可以了。第二个误区就是晚上睡前才刷牙，其实这不是最好保护牙齿的时机。临睡前才刷牙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而是什么呢？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更好。因为不少人晚饭之后不会马上睡觉，对，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还会工作、娱乐、休息，直到睡前才会刷牙，这个中间隔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有可能会隔4到5小时。这么长时间，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的健康。那推

荐做法就是呢，咱把刷牙时间提前，建议呢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以后不再进食，早点睡觉。而且呢，牙膏之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会刺激大脑，让人变得清醒。那保护牙齿呢，有四个护牙的技巧，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牙刷呀，要选小而且软的，就是小头的软毛牙刷，而且刷毛尖端磨圆，避免损伤牙龈。第二呢，就是刷牙的时长，咱们记住333原则，每天刷三次，每次3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第三呢，就是清洁牙缝，咱们的牙线要用起来。第四就是建议每年啊洗牙1到2次，因为刷牙是没有办法做到100%有效率的，久而久之还是会形成菌斑堆积和牙石，一旦牙石形成就很难通过简单刷牙去除了。所以说呢，咱们定期洗牙，每年1到2次还是很有必要的。好了，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和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或者是想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或者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某一种期待，有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忽视孩子的兴趣和承受能力，用各种培训班、才艺课将孩子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那孩子们因此失去了原本可以自由奔跑的童年，甚至牺牲了健康的体魄。然而，读过刘继荣的这一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你就会明白，让孩子顺其自然的成长，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一路上笑语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呢，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地不停地鼓掌。她不时地跑到后面，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擦净，忙忙碌碌，像一个细心的小管家。老公看看我，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空落落的。他一定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别人的掌声，而不只是为别人鼓掌。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两个小男孩，一个是奥数尖子，一个是英语高手，两个人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意平分。大人们又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呢，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我跟老公对视了一眼，我心头有微微的呐喊，没想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竟是个处理矛盾的高手呢。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大人们也开始不耐烦了，车里没有了早晨其乐融融的气氛。女儿大大方方地开口了，新鲜的笑话一个接一个。她自己很平静，可是全车的人都被逗乐了。嘴里说着，她手底下也没闲着。那一大堆装食品的彩色的纸盒，被剪成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到了下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看着孩子们围着女儿连连道谢，并且要求女儿在剪纸上签名的时候，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期中考试以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对于这个消息，我与老公并不感到意外。不过呢，班主任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想告诉我，说他从教30年了，
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一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了女儿之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很多，热心助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善良、聪明。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他来担任班长。他感叹，你这个女儿啊，虽然成绩一般，可是为人实在是优秀啊。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孩子，你快要成为英雄了。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英语老师在上课时曾经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他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他，我心里竟是木的一暖。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并且终其一生都不能释怀。如果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不会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也许会成为贤淑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心的同事，和善的邻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都能够安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母，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的更好的未来呢？

0: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0: 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2: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1: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2: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8: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好的教育呢，首先就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的自觉性，激发人的上进心，然后再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的完善自己。作家周国平也说过，在好奇心的推动下，人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思考宇宙，探索万物，于是有了哲学和科学。而教育必须十分小心地保护好奇心，为它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成长或者已经长大的孩子都能够永葆好奇心，发现学习的乐趣。在刚才的故事里，那个不争不抢乐于鼓掌的女孩，让我们看到了成长路上的另一种珍贵的模样。她虽然说不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个，但是却用自己的温暖、善良和智慧默默地点亮了周围的每一个人。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英雄吗？还是说在追逐掌声的路上，我们忽略了孩子本来的样子？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有的开出绚烂的花，有的长成参天的树，也有的化作柔软的青草，为大地铺上绿荫。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把孩子塑造成同一种成功的模样，而是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热爱，守护他们的好奇和真诚，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自由、健康

快乐的生长。而语言正是孩子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一扇窗。当一个孩子能够用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故事、眼中的风景、脑中的奇思妙想，清晰而自信地讲出来，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远比任何奖杯和名次都更加动人。表达不是为了让别人喝彩，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被听见、被理解、被接纳。而这一份能力会像一双隐形的翅膀，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与低谷，在孤独时给予安慰，在迷茫时带来方向。正因如此，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希望做的不是打造一个小小的演说家或者朗读明星，而是为每一个普通却独特的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发声、自在表达的天地。而在这里，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千篇一律，有的是耐心的老师、温暖的小伙伴，还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这一方小小的直播间。孩子们可以坐在这里，捧着自己最爱的那一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一段话，讲一个故事，分享一个梦。也许只是一首小诗，也许只是一段日记，但那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真实、清澈、独一无二。我见过很多孩子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录音间时，紧张的小手都拽着自己的衣角，而声音轻的像风吹过树叶，但是慢慢的，在一次次练习和鼓励当中，他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声音也稳了下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有的孩子从不敢开口到主动举手要求朗读，而有的孩子从磕磕绊绊到能够把一篇长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还有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每次录完节目都不肯走，拉着老师和小伙伴继续聊书、聊生活、聊那些小小的梦想。这些变化并不惊天动地，但是却足以让我们心头一暖，因为我们知道语言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善于表达、善于倾听、懂得共情的人。那这样的人无论是在班级里、家庭中，还是将来走上社会，都能够用语言架起沟通的桥梁，用真诚赢得尊重与喜爱。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女孩一样，即使她不是英雄，但是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爱翻图画书，或者偶尔冒出几句天马行空的话，甚至是愿意安安静静地坐在话筒前尝试着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欢迎他。在这里，孩子们将得到专业但是绝不刻板的语言艺术引导，老师们也会像大朋友一样陪他们一起练气息、做游戏，在玩中来感受语言的律动和美丽。更重要的就是呢，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来走进我们一起读吧的直播间，真正的坐在话筒前，用声音来记录下自己的成长片段。这些珍贵的录音不仅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而且还会被永久的留存，成为童年一份独特而温暖的礼物。我们也相信，当孩子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流淌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涌起的那一份自豪与喜悦，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那是一种被看见、被肯定的感觉，会化作深深的自信，埋进他们的心底，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花。如果你也希望孩子能够在朗读与表达中收获快乐、自信与友谊，如果你也愿意放慢脚步，陪伴孩子一起发现语言的美好，而不是急着让他去追逐名次和掌声，那么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聊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守护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童年，让每一个平凡的孩子都能够在声音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次表达都不只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为了

了真诚的分享，温暖的连接，自在的成长。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宝爸宝妈，马上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1059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最近爆火的楚超，带孩子去现场看球，坐得远看不清球员，有它就完全不用愁了。高倍高清的画质，球赛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它采用了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高，成像清晰不模糊，而且孩子的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专门适配小朋友用眼习惯。重要的是特别的轻便，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够抓，小孩子拿着不压手。那除了跟着楚超看球赛，平时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夜晚观星全部都能用上，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而且呢，还配备了有收纳袋，收纳携带也是超省心，出门揣在包里毫无负担。原价呢要大几百，现在呢只要188，还包邮，有运费险。不想送普通玩具闲置吃灰，就可以选它，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上孩子来沉浸式的观楚超球赛，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赶紧给娃安排上吧，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咯。另外在我们的儿童节专区还为大家准备了1-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哇，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聚变城市》，宜昌冲刺千亿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宜昌应急救援队24小时作业已排水约118个标准泳池水量。高校学子探秘来电之城，宜昌以诚意引才聚智。森林公园里登记结婚，集体领证仪式感满满。宜昌北站停车72小时内免费。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宜智魔芋品牌价值6.04亿元。新政速享将关注到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6月15号起施行。热点点评您将听到 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到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一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在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
7: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8: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会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7: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快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1期建设，2期项目计划于今年投产，3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9: 项目3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7: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10: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前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成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7: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 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4: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0: 连日来，由宜昌城管和消防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持续在荆州开展防汛排涝支援。截至5月20号上午9点，救援队已经连续3天昼夜作业，成功地完成了5个严重积水点位的抽排水作业，正在集中力量对剩余的积水点位进行攻坚抽排。
7: 5月20号，宜昌应急救援队继续在荆州市沙市区一小区地下车库开展排涝作业。该小区地下车库面积约7000平方米，此前受强降雨影响，车库被淹。
5: 今天上午已抽调另外2台完成任务的排涝车到华工馆，共布设3条排水管，抽排能力增至6600立方米每小时。
7: 王飞是本次宜昌支援荆州防汛排涝应急救援队的领队，他的老家和父母在荆州江陵。自5月18号抵达荆州后，他一直坚守在救灾一线，协调排涝事宜，勘察排水线路，参与抽排水作业，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
5: 基本上昨晚上就在现场吃，吃完就继续接着干。
7: 自5月18号下午抵达荆州后，宜昌应急救援队根据荆州市统一调度部署，先后奔赴荆州区沙市区，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全天候24小时开展城市内涝紧急抽排抢险作业。截至5月20号上午9时，宜昌应急救援队已顺利完成其中5个点位的积水抽排任务，累计排水约29.45万立方米，相当于抽干118个标准泳池的水量。目前相关区域积水基本消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为城市引才，为青春搭台。近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团市委联合开展万名学子宜昌行实践体验活动，约200名省内重点高校的毕业季学子走进宜昌，亲身感受来电之城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潜力。
11: 此次来宜的学子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8所高校的应届本科生、硕士生为主。活动启动仪式上，他们收到了来电之城礼包、注册宜才码、吉祥宜昌城市体验攻略、就业指引地图、公交卡和景区体验券和美食折扣券等惊喜。
12: 宜昌对大学生有免费的住宿啊，还有免费的提供旅游之类的，对这种人才的支持也做了一个非常到位。
11: 人文底蕴涵养城市气质，活动首站学子们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古迹中品读城市千年文脉，从发展沿革里见证城市蝶变。
13: 宜昌不管是从人文历史啊，还是从这个城市的风貌来讲的话，是一个精致的一个城市，那未来也是比较期望能回到这个宜昌这个城市来进行发展。
11: 随后学子们前往宜昌人福药业全球总部基地，实地探访企业智能化生产线，系统了解宜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蓝图，覆盖多领域的优质产业赛道，为不同专业的高校人才提供广阔就业平台，让学子清晰找准个人发展与城市产业结合点。
12: 我机械专业的嘛，刚才看到了咱们就那里有一个工业自动化产线，我们也是有就业的一个方向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比较想在宜昌这边能够定居的。
14: 宜昌本身的产业很兴盛，它还需要通过金融去赋能进行一个提及，所以我想对我们的金融学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11: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我市举办的第2期万名学子宜昌行活动，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组织高校学子来宜开展短期实践，通过城市参观、企业走访、项目考察等形式，吸引更多青年人才选择宜昌、扎根宜昌。
0: 五月二十号，因为520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新人偏爱领证的浪漫的日子。为了让婚姻登记更有仪式感，今年的520呢，夷陵区直接把婚姻登记窗口搬进了小西塔森林公园。20对新人置身绿意花海中，在大自然的见证下集体领证。
7: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活动现场鲜花气球搭配原生态自然美景，氛围温馨而浪漫。不同于传统民政局室内领证，本次活动将登记办证、婚姻辅导等环节搬进了公园，新人不用来回奔波，在公园里就能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全部流程，
15: 包括颁证仪式，包括这很多的那个游园打卡的一些项目，哎，都集中在这里。然后我们主要是让新人体验一下这个领证的这个幸福感和仪式感。
7: 在颁证员的引导下，20对新人并肩而立，庄严宣读结婚誓言，许下相守一生的甜蜜承诺。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逐一颁发结婚证书，送上美好祝福。没有仓促流程，只有温柔仪式。蓝天绿草为幕，定格新人最甜蜜的瞬间。
16: 百年好合，
17: 刚好是520嘛，然后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然后这边环境比较好，比单独去民政局然后5分钟结束可能是更有意义一些。
18: 这边风景也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好的，然后有一个仪式，未来的话我们回忆起来其实也是一个仪式感。
7: 据了解，自2025年5月10号新版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取消户口簿办理要求，同时新增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便民举措更加人性化。民政部门持续优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幸福婚姻服务窗口。
15: 婚姻家庭辅导室可以做一些了解和指导，帮助这个新人建立幸福家庭，做好基础。全国通办实施以来，我们夷陵区婚姻登记处就已经办了40多对了，去年。然后今年呢，可能也有10-20对新人在这边，双方户籍都是外省的，在这边已经领证了。
7: 一纸婚书，一生承诺。从简化办事流程到打造沉浸式浪漫颁证仪式，婚姻登记服务不断升温。以爱为名，以情相守，温柔的仪式感也让每一份爱情都被认真见证。
0: 520当日，五家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大厅温情上线了6大福利，包括免费拍摄新婚纪实视频、趣味互动与公益礼包派送等等。在夷陵区森林公园里面，有20对新人在户外完成了登记领证和互动打卡 DIY 结婚证相框、福彩互动等等环节呢，让幸福持续升温。点军区的墨鸡山森林公园520婚俗新风集体颁证活动也是在这里举行，20对新人携手奔赴在青山绿水间，定格浪漫的爱情。宜都市的寻龙水街的集体颁证仪式庄重举行，20对新人携亲友共100余人参与，通过婚俗倡议、放飞愿景等等环节，让文明婚恋的理念温情传递。长阳推出了新人享清江画廊终身免票，还能够领取本土餐饮无门槛消费券、清江游艇派对专线礼包等等跨界福利。另外呢，据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截至5月20号的17时，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32对。自2025年5月10号全国通办施行以来，宜昌市共办理婚姻登记31668对。记者获悉，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宜昌北站社会停车场推出便民举措，900个车位可以享受72小时内免费停车。需要注意的是，车辆离开停车场的时候，车主需要在出口处或者场内扫描指定二维码，即享72小时内免费停车。超出72小时的部分呢，将按照正常的计费标准来收费。与此同时，宜昌北站便民服务已经同步升级，具体包括地下停车场新设10组智能寄存柜，站前和候车区域呢新增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4台自助售卖机，夜间休息室设有16张床铺，均配备隐私帘，而且床品是一客一换，并且新增了独立的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 日前，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宜昌呢，一共有10个品牌上榜，其中在自主创新组，湖北宜智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强度761，品牌价值6.04亿元。本次评价是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遵循着品牌评价的国际标准，从品牌的强度、创新能力、质量水平、市场表现、社会声誉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的评定。自主创新组呢，主要是面向在技术研发、产品迭代、商业模式等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品牌。宜智魔芋作为长阳三家上市公司之一，享有中国魔芋第一股之称。自2023年2月在北交所上市以来，在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魔芋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切实是发挥了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此次以 6.04 亿元的品牌价值成功入围，相比去年的 5.4 亿元实现了稳步提升，品牌价值同比增长超 10%， 展现出持续向好的创新活力与市场竞争力。
1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中国气象局印发《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发展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26至2035年）》，锚定全球覆盖、要素完备、技术先进、标准规范、质量可靠、流通高效的总目标，系统部署未来10年地球系统数据平台体系建设任务，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方案呢，提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完成地球系统数据资源摸底调查，初步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立数据协同治理和共享共用制度，到2030年平台平稳运行，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到2035年地球系统数据应用场景深度融入数字中国建设。方案着眼筑牢基础、拓展应用、完善治理、强化协作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地球系统数据平台是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气象社会服务现代化、赋能千行百业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是共8章7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基础性地质调查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明确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法定效力。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应当明确的内容，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明确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的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细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评估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完善法律责任，明确相关违法行为涉及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在法定幅度内从重处罚。
1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暖评。 AI 时代更需要保障劳动权益。在企业任主管的周先生，因为呢工作可以被 AI 替代而被调岗降薪，后来遭到解雇。前不久，这起案件经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认定企业行为违法，判令支付劳动者赔偿金26万余元。此前，一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广州中院也做出了类似认定。司法实践明确，技术迭代不构成合法用工调整事由，为 AI 时代劳动权益保障提供了有益参考。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了，掌握这些技能呢，在 AI 时代保持竞争力。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普及，社交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这样的职场焦虑并非是无中生有。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方面，法治应当发挥应有作用。案件的判决既为劳动者讨回公道，也为全社会明确了价值导向。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技术转型的名义侵害劳动者权益，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要看到应对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要做的还有很多。从治理效能来看，只在链条末端解决问题，效率不高。对劳动者来说，倘若只依赖事后救济，维权的成本也过高。抓住苗头显现的窗口期，着手建立全链条治理体系是必答题。在法治领域，我国已经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不妨充分地发掘既有的法律资源，通过司法解释等将新情况纳入规制范畴，特别是明确新技术语境下的举证，以法律红线敦促用人单位履行协商调岗、培训转岗等等义务。防患于未然，需要探索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今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全国两会上呢，也有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开展有效监管，并不缺乏可借鉴的模式。关键呢，在于如何让监管举措可操作、长牙齿、能震慑。对普通就业者而言，如何拥抱 AI 时代也是一道必答题。一方面呢，要看到知识储备的拓展、能力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时之需，而是终生的需求，避免刻舟求剑，才能够与时偕行。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对自身权利的关注，特别呢是对于涉及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的收集，要多留几分警惕。更深一层看，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如何让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都是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命题。 AI 时代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一再启示我们，让红利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并非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与科学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以高效能治理为重要保障，推动技术向善惠民，我们一定能够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个别路口轻微的车辆缓行。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门前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处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进出城港窑路的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啊，在胜利三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院，大家呢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大概这个路段上的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除此之外呢，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周期。再来关注到的是西岭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岭二路快速路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呢，就准备要上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体育场路的方向，这个红绿灯呢，大概队尾的车辆呢有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了，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基本上比较好走呢，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提醒到各位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即停即走，并影响后方正常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现在外面的天气呢又有点阴呼啦的。哎，所以提醒到大家，这个未来几天呢依然会呈现出一个间歇性的降雨和降水的过程，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打好一个出门的规划行程和时间的安排。另外也欢迎各位可以在今天晚上回家路上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天气。明天是雷阵雨转阴天，局部雨量较大，22到28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夜间呢是有中到大雨，23到28度。
0: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时节啊，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荇渐黄，给舌尖呢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不知道多少朋友已经是开始尝了樱桃，吃了枇杷，又吃了青荇的，一定也是率先的来感受到了夏天的舌尖滋味了。
1: 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啊，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中呢，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
0: 比如说
1: 啊，小暑大暑，小雪大雪，
0: 对，
1: 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0: 对，
1: 你看古人的哲思呢就是体现在这儿。
0: 是的，而且呢跟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小满这个节气其实现在会被很多的朋友理解成是一种做人的人生哲理。面比如说开花，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告诉我们任何的事情，包括人生的这个调整的状态等等，都千万不要以最满为好，而是以小满为佳。万物出盈，小得圆满，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1: 真好，
0: 如果小满，
1: 这是一句美好的祝愿。
0: 小满都还没到该咋办？
1: 小小满，
0: 小小满，
1: 那小馒头，旺仔小馒头。
0: 如果距离这个满呢是圆咋办？还远呢。
1: 咱就是一个主打的一个好心态，对吧？每天就这么劝自己。
0: 对，就是心态呢是在于个人自己的去调节的，是吧？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找到我们。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因为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其实为大家准备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包括姑娘们爱的大牌美妆，孩子们爱的各式各样的学习用品和玩具，甚至还有户外用品、运动商品，以及各位的美食五折现金券等等等等，应该是包罗万象，涵盖了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总之一句话，你打开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总会找到你想要的。
1: 是，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要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是，
1: 灵魂拷问。
0: 要问一下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一份合适的礼物的话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次上架1059主播甄选，只要188块钱就能够轻松带走，并这才开始咋整啊？这个氛围感可以直接拉满的，让孩子放下手机和电子产品的，深深爱上大自然的一个望远镜。哎，高倍高清画质，而且呢不管你是看球赛、看演唱会等等等等的，你通过这个高清的画面呈现，也可以让孩子呢能够更好的看世界，探索未知， 并且啊，它采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特别高，成像清晰还不模糊。包括如果有的小朋友他的左右眼视力不一样，也不用怕，它支持微调对焦，久看不累眼，非常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而且呢，它还比较的小巧啊，你单手就能够抓，不用担心像那种特别大的专业的望远镜，小孩还不会对焦，拿不住是吧？拿着也不压手。应该来说，你只要是把它随手一带就可以了。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还是刚刚说那句话，让孩子能够放下电子产品，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同时可以拓宽孩子的眼界。并且呢，它还配备一个收纳袋。哎，你比如说你走到哪儿拿到哪儿，收纳也携带也会很放心很省心，揣到包里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
1: 是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要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了。昨天看了一下后台，有一些爸爸妈妈们已经开始出手了啊。
0: 是的，
1: 现在买呢肯定是能够在六一儿童节之前到的。
0: 对，
1: 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
0: 对，
1: 所以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试各位的手气。
0: 没错，各位来关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超多的好物等你发现。你看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5: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6: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2: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7: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2: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8: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2: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是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来到了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路口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行驶的速度还是稍显缓慢。在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有排队等待通西亚利的路段，还有来自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进出城来关注一下，此刻出城方向在城东大道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此刻东风路旭光路路口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有行驶缓慢的通西亚利。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西亚利，这是来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处啊，现在已经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滞留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基本上都是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找到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2: 1, 2, 3, 4，
3: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0: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3: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2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是鄂豫俱乐部听说很好看，楚超在宜昌持续火热，如今呢备受广大球迷关注的顶级篮球赛事也来了，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男子32强赛将会在5月26号到30号在宜昌开赛。
4: 你看我刚刚那个状态像不像我知道这个事儿？
1: 知道，就是
4: 我也是才知道的。
1: 其实说实话，其实我之前呢对这个赛事也有点了解，也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对，但是一直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比赛，一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
4: CUBAL
1: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啊，男子32强赛。那么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呢，是分为东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四大赛区，经过了前期的激烈角逐，目前已经是决出了32强了。
4: 对，这个赛事期间，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内的32支代表队呢，将齐聚宜昌，展开52场激烈角逐，最终啊是决出8强，篮球盛宴值得期待。
1: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和同事在一起这个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同事还说其实这一次是从5月26号到30号这连续这几天的，如好像我听他说的票价，这个5天的通票是199块钱啊，就是你这买了一个通票之后这几场都可以去看，因为它涵盖了工作日嘛，所以说工作时间里面的票价呢也不等，大家具体的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如何购票，尤其是如果你关注到喜欢篮球赛事的话呢，一定千万不能错过，因为确实这一场篮球赛事呢它也算得上是国内的篮球顶级赛事之一了啊，
4: 蛮期待。你看人家那个
1: 对
4: 这个广告语叫做这一刻胜一切，
1: 是确实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这一次也会派出代表队来到宜昌，包括在三峡大学里面啊，还有在宜昌市体育场啊，都会有相关的比赛啊。
4: 时间呢是在5月26号到30号，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1: 没错，今天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鄂豫俱乐部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吧，有一个词叫做反向追剧。
4: 什么意思？
1: 反向追剧，就是不追现在时髦的刚热播的剧，是追古早的一些那些比较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
4: 20年前，
1: 甚至更早，
4: 甚至更早。
1: 比如说我最近
4: 看什么《
1: 西游记》 86年
4: 看的是86版的。
1: 嗯，对啊，这86年的《西游记》，就然后有很多的观众呢，就会倾向于重温经典老剧，而不是追捧这种热剧新剧，并且有一个热潮叫什么呢？播一个新剧，反向带出一部古早剧，
4: 比如说像。竹玉，哎，竹玉我听说过，
1: 听说过没看过我。嗯，
4: 竹玉带火《楚汉传奇》，
1: 嗯，
4: 冰湖重生带火《楚乔传》
1: 啊，
4: 好遗憾，一部都没有
1: 看过，
4: 一部都没有看过，平常不怎么追剧。
1: 是的，所以今天周四晚上高峰回家路上，问问大家吧，你心中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是哪一部？包括你现在最近在重温的是哪一部？刚刚其实早些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听众已经在群里分享到了，绝大多数会有一些这个TVB 的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包括有一些动漫的作品，甚至包括有些朋友在分享到的，也是我前段时间才追过追完一遍的，像吃货雷达群里面的何以陌生说必须武林外传，干活搭子边听边干活老有劲儿了。刚说干活搭子的时候，我以为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啊、原来才知道这个干活啊是指的做家务一边做家务
4: 干活搭子
1: 榨菜啊，下饭神剧，然后八九零风西游记很好笑吗？西游记，我真的在追西游记，不单在追西游记，我都是回家的时候用这个网络啊，就比如说睡觉之前会把它都给离线下。

0: 下载了之后缓冲了，然后有的时候会闲暇时间去看一看，不用流量去看。我发现尤其是为什么开始追西游记呢，因为无意当中前段时间就是包括也收藏了一个短视频博主当中他解读的西游记原著嘛，对原著的一些解读啊等等，后来发现其实这部这个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呢，虽然说每年的寒暑假它都会在各大卫视的平台当中来进行播放，有的时候我反正至少我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调电视，调着调突然之间看到了有播西游记的，我可能就在这个台来多看一会儿，驻足停留一下。包括前段时间像上个月的时候和上上个月的时候，我也刚追完了两部，也不叫追吧，就是刚刚重新回看了两部三部金庸的武侠，一个是陈小春演的鹿鼎记，还有那个吕颂贤演的笑傲江湖，还有老版的天龙八部，也都在各个平台当中把他们重新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1: 比如说现在热播的综艺浪姐对吧，现在已经到了浪姐第
0: 咱也不知道浪到哪儿了，
1: 第六季哎，很多朋友会把浪姐第一期再翻出来看，它也算是反向追综艺，
0: 也算就是这种反向追，现在在很多的朋友当中呢会逐渐流行起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可以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来一波回忆杀，
1: 对
0: 回忆杀吧，来回忆一下那些你就是这个曾经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或者是老的综艺，还有就是你最近呢有没有重温哪一部，参与互动来找到我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群分享。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此刻17:3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依旧不算太大，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人民艺术高中的门前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口。 CBD 大安百货的商圈啊，来关注一下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宜陵大道上面，现在整条路段车辆缓行。龙康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有增无减，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此刻学校周边来了解到的，首先是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尤其是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啊，现在行驶压力会更大一些，队位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了。再就是越湾路，此刻越湾路的中南路路口行驶有滞留，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英杰门前以及宜化山雨城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来了解到的学校周边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的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现在行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滞留和拥堵。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选择一零五九，
3: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5，在周四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大概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群里面所分享到的这些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有一些呢大家还现在此刻这段时间吧也正在重新回顾到的，有一些还真的是挺一样的，接近的，相同的，类似的啊。
7: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有说美剧的，比如说老友记。老友记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剧，怎么还押上韵了呢？
4: 老友记，
7: 对，你看我今天这个穿着，因为今天我没有开视频直播嘛，就我这个叫做 Rachel 裙。
4: Rachel，
7: 对， Rachel 其中的一个主角。
4: Rachel 是货啊。
7: 主角，对，他经常会穿那一条黑色的裙子，就我这个裙子叫 Rachel 裙。
4: 还有在吃货雷达群里的星辰落入你眼里说，83版的射雕英雄传算吗？还有95版的《神雕侠侣》，当然算啊，这些都
7: 是，这已经非常古早了。
4: 这应该算得上，尤其是八几年，就是90年之前的这些当时其实能看上电视，能看上彩色电视是非常非常非常稀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我外婆家的那个电视，当时播放《射雕英雄传》呢也好，还有《上海滩》也好。
7: 你们家不是喜欢看那个吗？刘老根儿。

0: 哎，不是刘老根，
1: 刘老根是那个时候的吗？
0: 对不对？人家不。
2: 你不管是啥，他也不是那个。
0: 有一个连续剧，
1: 你乡村爱情
0: 啊，乡村爱情，对，
1: 那也不是这个时候的，那也不是那个时候的呀。
0: 请问乡村爱情演到了第几部？
1: 乡村爱情 ，iPhone 出到几 ？iPhone 出到17了吧？嗯，乡村爱情出到18了。如果你不知道相爱出到几，想想 iPhone 出到几，它就比 iPhone 还要大一步啊，大一个年龄。
0: 嗯，燕赵浪子天道很经典，浮躁世界里的真实故事，
1: 没看过。
0: 有一点印象，嗯，也很经典的一部剧。
1: 是的，嗯，紫金山说少林寺啊，当时翻过几座山，还跟着看了好几场。嗯、他说的是电影、嗯，李连杰的成名作嘛。
0: 对，好，你看萱萱妈妈，她就是比较喜欢追那个香港 TVB 的刑侦剧，比如说《法证先锋》。
1: 嗯，
0: 我们有一位同事，他特别喜欢看港剧。
1: 嗯。
0: 格林姐嘛，
1: 看港剧，
0: 对，格林姐，
1: 因为
0: 她时不时的也会讲几句粤语，讲的好不好咱也不知道。
1: 她是我们院子里面车里面唯一一个粤
0: 币
1: 嘛，是吧？人家其他同事们就说着说着普通话可以说两句宜昌话，她说着是
0: 讲广东话，
1: 然后襄阳话、宜昌话、广东话啊都可以啊。
0: 嗯、再来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的留言。
1: 二言说《琅琊榜》，
0: 嗯，
1: 谷歌《琅琊榜》加一。很遗憾没有看过、嗯、我只知道是
0: 很遗憾我很多剧都不追了，就很多剧都不怎么追，我不怎么追剧。
1: 嗯，丽说繁花，还有绝对会让大家产生共鸣，有位朋友说甄嬛传
0: 啊、嗯哦、是好，那我给他投一票吧。
1: 甄嬛传，
0: 甄嬛传我其实是没有从第一集看到最后，
1: 嗯，
0: 就他在播的时候我也是断断续续看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来呢就是后来、流行在网上去看他的讲解、
1: 哦、好好
0: 也是时不时会看一下、哦、对，有点接不上趟、
1: 嗯、所以有
0: 毕竟七八十集，
1: 对，就是有一些比较古早的一些电视剧呢、嗯、可能这会已经是在你记忆的尘封里面了、
0: 嗯、
1: 但是往往通过这些最近短视频又让他们意外的翻红了，
0: 哎，对，
1: 是吧，一解读啊，
0: 对，
1: 一拆解，
0: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在、嗯推荐的时候也说一下原因
1: 啊，对，
0: 你本来你第一遍你自己看《甄嬛传》，你没有太多的思考，
1: 嗯，
0: 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当你听了解读之后，就发现自己可能活不过三集。
1: 是真的，因为看了解读，不是因为新的工作环境吗？才决定把《甄嬛传》翻出来看一看。
0: 没有，我没有怎么追《
1: 甄嬛传》，我也没有看过。
0: 看一下啊，有小伙伴说了港剧 TVB《见证实录》，《见证实录》我是看了两遍。
1: 见证实录，
0: 对对、哦，但是也是多年前看了两遍、
1: 嗯，
0: 现在好像感觉不太能够完全静得下来心去追一部剧。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职业捧哏说了《大长今》，然后局办匆匆加了一，
0: 嗯，
1: 我只知道《大长今》是关于做饭的，
0: 啊，
1: 做饭的呀，
0: 真的吗？《大长今》是关于做饭的吗？
1: 要不然还是关于跳舞的。
0: 我只知道大长今呢是捧红了这首歌曲，
1: 你哼的曲子没问题，但是大长今就是关于做饭的、
0: 嗯、
1: 讲了一个厨子的故事嘛，女厨子
0: 大长今
1: 是不是讲了一个女厨子励志的故事，
0: 我没什么印象了，
1: 我记得啊、哦、
0: 就大家能不能还是说一下推荐理由好吗，
1: 哎，对，
0: 嗯，
1: 然后飞锅说了周星驰的系列，
0: 周星驰系列，
1: 嗯，
0: 对，周星驰和朱茵系列
1: 啊、哦、然后薇薇安说陪儿子看西游记，其实真的朋友们，西游记当前面第就尤其是第一集和第二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云宫迅音刚刚响起来的时候，难道你们的浑身不会起鸡皮疙瘩吗、嗯、我就昨天晚上无意当中就坐在沙发上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是突然间在那儿看
0: 西游记，
1: 对啊，然后我就看第一集嘛，我问我爸你在看啥，
0: 为什么会选择，
1: 我说你听，
0: 为什么会选择看西游记呢，
1: 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
0: 嗯、
1: 刷个短视频就是解读西游记的原著啊、
0: 嗯、
1: 包括他的什么他的西游记想要表达的这个解读嘛、
0: 嗯、
1: 看着看着，哎，我觉得可以把它再翻出来看一看，于是就开始、嗯、昨晚就开始看到现在看了一集半
0: 挺好，嗯，你这属于慢慢解读、嗯、把它掰开了揉碎了，
1: 没有，我发现我看了之后呢其实也
0: 再把它塞进你的思想里，
1: 对，然后就挺好的啊、嗯然后、嗯、你看九叔十三归说个人感觉没有，但没啥看的时候我一般刷月下乐队的
0: 乐队的夏天，
1: 嗯，
0: 包子啊、嗯、TVB 有大时代创世纪，等会儿创世纪刑事侦缉档案系列见证实录，然后内地剧呢有过把瘾甄嬛传新白娘子传奇，
1: 嗯，新白娘子传奇。

0: 传奇不是和西游记是一样的，一到寒暑假热播榜排在前面的。
1: 现在也经常会有热播吗？现在也重播吗？
0: 主要是因为你不开电视而已。
1: 对，我不怎么看电视。
0: 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你把电视打开。
1: 这谁还看电视
0: 啊？瞧不起我们。我们看电视、啊。
1: 你追剧是通过电视追剧吗？
0: 看电视啊。
1: 你不是通过手机追剧吗？
0: 哇，电视就是有的时
1: 候。那我用的会员是谁的？
0: 有时候是个陪伴，那肯定不是我的。电视它有个陪伴，就是
1: 你。对，挺怀旧啊，涛哥。
0: 就是你比如说家里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
1: 得把电视开着，
0: 对吧？你这边餐桌吃饭，那边电视开着，或者我到现在
1: 我只有什么时候呢？就是年三十，
0: 没有
1: 家里才是这样。
0: 现在基本上每个周末，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家里吃饭就会在这个客厅的茶几上吃饭，然后把电视打开。一般来说也不会看电视剧，
1: 但就是听声音。
0: 开门大吉，
1: 开门大吉是
0: 开门大吉
1: 吗？
0: 就是那个按一下，然后听根据他的前奏单音节的前奏来猜歌的一个综艺节目，
1: 是综艺节目，
0: 是综艺节目，尼格买提主持的吗？开门大吉，一般都会看开门大吉，或者看一下中央台的几个，比如说关于寻味的，就是吃的系列啊，哎什么之类的。
1: 你看休息的时候还在想工作，
0: 那咋整呢？丫丫爸爸说父母爱情，有些就是不是你想看。是你被看，你打开电视，到了寒暑假热播的剧
1: 《新白娘子传奇》
0: 《父母爱情》《
1: 白娘子传奇》，
0: 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去年暑假还是什么时候暑假，我忘记了。尤其是暑假，打开了几个卫视的都是《父母爱情》，这个播第五集了，那个播第三集，那个播第六集，就是不会超过三集的距离都在播，好几个频道都在播，
1: 看着看着就续起来了，
0: 然后坏麦
1: 好，那你先来。
0: 士兵突击，
1: 是不是那许三多呀？
0: 对，许三多，这部电影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
1: 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0: 电视剧。
1: 范范说了，国产剧呢，我就喜欢《武林外传》和《人民的名义》，美剧喜欢看《越狱》，这三个剧啊，我每年都会重温一两遍。
0: 《越狱》试图看了一点点，看了一部分，
1: 看不进去，
0: 看不太进去。
1: 你看美剧吗？
0: 不看，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要因为要看原声嘛，
1: 对，
0: 要看原声才有那个这个感觉嘛。但是发现看原声的时候看字幕就看不过来，然后就是忽略掉里面的一些细节，是吧？如果不看原声，如果要是那个你因为你听又听不懂嘛，是吧？你只能看字幕，
1: 看又看不明白，
0: 看着看着就容易，哎，上一集出现这个人，这一集咋没了？是这样，
1: 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是不是要换一下眼镜的度数？
0: 主要还是因为书读少啊，你把英语好好学一学，没准就听得懂了。
1: 还有啊，再来看，你父母爱情强烈推荐在哪儿？因为我没有看过这部剧。
0: 父母爱情，
1: 对，
0: 是也算得上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剧吧。梅婷啊，郭涛啊，好多好多演员在里面演，播了好几年了。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播了好几年，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啊，互动留言，说一下你比较喜欢这个会重温的剧，也推荐一下理由吧。
0: 是，刚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部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
1: 是要唱吗？
0: 不啊。我不唱，我要唱这首歌的话，我只有四个字送给自己，叫做
1: 自取其辱。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8: 是荔枝香，
7: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9: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真是太幸福了。
7: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10: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7: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11: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7: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明显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尤其是在进出城和学校周边。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

0: 心一直到东方杰作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目前来看到的是进出城的几个方向啊，现在进出城的双向啊，现在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有滞留，再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卓越广场门前云集隧道口也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西陵一路此刻二医院门前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发展大道这边现在滞留的队伍呢，除了在汕头路门前有滞留之外，在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也均有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53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些路段好走，哪些路段有些不是特别畅通的啊。
2: 是，我以为就报完路况之后我耳边就会传出来那个熟悉的声音。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
2: 啊。别着急啊。麦小曼说了，不是说涛哥今天不唱吗？我说他没唱呀。
0: 哦，你该不会以为那是我唱的吧？
2: 刚开始以为是涛哥唱的呢。
0: 哎呀，是谁呀？我们是好友吗？
2: 麦小曼。
0: 麦小曼，我们是好友吗？
2: 在我们育儿交流群里面。
0: 麦小曼，你该不会是第一次听节目，把我和有些同事弄混了吧？这首歌是我就是唱歌路上的一个滑铁卢，永远迈不过去的一个坎。
2: 是我们今天也其实是因为要配合这个话题才会唱这首歌曲。
0: 对，
2: 我刚刚也找了一下啊，就是其他的歌咱也确实唱不了。高音太高，低音太低，
0: 高不成低不就，
2: 我们就是你说尴尬不尴尬，
0: 是没关系啊。接下来要为大家唱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当然前提是这部电视剧我是没有看过的。我真没有看过。
2: 你没有看过？
0: 没有。你都不知道是啥？
2: 酸菜。
0: 酸菜。
2: 酸菜。
0: 我只看酸菜，不是上血肠那个吗？那是翠花。
2: 道明寺。
0: 还道明武呢。
2: 因为你没有看过咱俩这段对话，我觉得特别喜感。哎，我想那个台词啊。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那就不到喽。
2: 我演不了。
0: 流星花
2: 园。我演不了一点。
0: 那确实这部剧我记得这是哪一年上映的，我看一下。应该是在我记得当时好像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是读高中。我记得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你说到的这些剧情啊，还有这个对话呀，这些情景啊，好像当时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尤其是那些女生们，尤其我跟你说，这部剧当时播的时候，学校里面，但凡是有个男生留着这种长头发，都会引来很多女生们的关注。哇，这个长发飘飘的，好像
2: 你们学校的男生可以留长发吗？
0: 后来就不行了嘛。那不刚开始
2: 应该本身就不行吧？
0: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同学留的头发稍微的有一点点长度的啊，这就是《流星花园》，确实也是很多很多朋友们的一部怎么讲呢？青春启蒙的一部电视剧吧啊，这个《流星花园》也是很多朋友的这个一个回忆吧，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下面要唱的这首歌就是
2: 《道明寺》
0: 哦。这到底叫流星雨还是叫流星花园？
2: 流星花园是他的电视剧。
0: 流星花园，
2: 流星雨，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起来看流星雨》，你找错歌了是吗？
0: 你骗我！一起来看流星雨，分明是唐主演的。
2: 哎呀，朋友们，所以那部电视剧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叫《流星花园》吧。
0: 电视剧叫《流星花园》。 电视电视
2: 那个歌曲叫什么？
0: 叫
2: 流星雨。我们在线等一下各位给我们的留言好不好？
0: 啊，对，《流星花园》电视剧叫《流星花园》，
2: 是《流星花园》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等一会儿这个时间段，我们要给大家来唱一下其中的这首主题曲，《流星雨》。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曾经
2: 唱过，没。

0: 没唱好，那今天是不是能唱得好呢？不一定，没什么信心。不要紧，反正这个时间段唱了啊，大家呢就怎么唱的就怎么。反正咱没开直播嘛，没开视频直播。哇，
1: 这是不是那个动作？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嗯，你是可以一个人完成吗？不需要把歌词跟我分享。我需要。<笑>
0: 就是几个人你知道吗？ F4不会是八个吧？
2: 准备逃歌。这段是仔仔终于迷。
0: 暴龙，
1: 下一个暴龙。
0: 对，都是你啊，
1: 卖雪糕的。<笑>

0: 太多啊，合着这里没有山菜？
1: 没有啊，山菜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0: 哦，
1: 对。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地方的人吗？

0: 快拐回家了。
1: 我没看过，但是我唱出来了，你看。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追回，就是找回到当时看这部剧的美好回忆吧。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来回顾，来重温一下那些留在记忆里的经典电视剧作品。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

0: 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
7: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八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12: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13: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1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

0: 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0: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在东山大道的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的通行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各位稍安勿躁。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三峡大道往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现在在下匝道的匝道口处有滞留，那么这个滞留的通行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汕头路的拥堵情况，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过了体育场路路口来到人文书高中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进诸城这边了解一下，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依然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东风路，此刻东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旭光路的路口处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北段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行驶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啊，还是主要体现在了第一个呢，就是在汕头路路口的滞留，另外就是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处有滞留。其他路段上面现在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继续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回家路上18:10陪你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相互讨论，同样也可以互帮互助。另外呢，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其实一说到装修呢，第一个咱们宜昌人想到的就是芳林装饰啊，确实芳林装饰呢是有口皆碑的。正好呢，这次芳林装饰呢现在正在办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宜昌电台的听众呢是准备了一波又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1: 是的，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而且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呢等待各位来拿。
0: 对，
1: 重点是芳林装饰呢可是100%它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是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太让人放心了。
0: 是，
1: 所以最近要装修啊，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了，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报名啊。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一看。芳林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的效果呢一目了然，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大家一定要记得知晓这件事情。
1: 是，刚刚在群里面回复了一位小伙伴的留言，在即将到来的6月27号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呢，我们的报名呢会在下周末

0: 5月30号、31号开通报名通道。
1: 对，
0: 其实我们一早就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活动群了。
1: 没错，
0: 进入到活动群之后呢，首先我们提醒各位，你可以把那个群消息设置成免打扰。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客服会经常在群里面跟各位来分享全国的 DS 自然探索赛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那个叫什么障碍物
1: 内容，
0: 对，
1: 比赛项目，
0: 对对对，
1: 有哪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正式的报名之前应该还会有一波价格上的优惠，所以大家呢想了解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一个 DS。 当然了，刚刚那个朋友他问到的是孩子不到4岁是吧，
0: 可以参加的，
1: 可以参加的，没问题，
0: 最少有2岁多将近3岁的宝宝参加。对，3岁多的小朋友呢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组。
1: 对，
0: 你看还有这个亲子组的小伙伴呢是挑战的是3公里20项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您可以尝试的是初级组，同样3公里20项障碍。
1: 对，然后年龄再大一点的呢，你就可以来挑战一下高级组、
0: 中级组。9到11岁呢挑战的是中级组，4公里25项障碍。12岁到14岁的高级组呢，咱们挑战的是6公里30项障碍。
1: 对，完赛之后呢会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孩子呢可以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来去探索，去超越，并且呢最主要在汗水当中呢逐渐的成长起来。我相信没有参加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孩子和家长都一定会很好奇，特别是一些家长啊会说，哎，我的孩子在这里面能参加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具体有哪些
0: 太多了
1: 项目。
0: 对，太多了
1: 啊。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直接来跟大家说几个吧，比如说有探索之门啊，这是起点，还有东南亚雨林，还有像翻越查亚峰穿越科罗拉多乞力马扎罗，还有像这个巨石等等等等，它其实就是会把一系列的大家比较熟悉到的一些越野障碍赛当中的项目，把它放在一个公里数，比如说你是3公里也好，5公里也好，6公里也好，放在这个里面，让孩子呢不仅仅是公里数去跑完，而是要通过一项一项的挑战逐渐来完成这个距离。
0: 我发现今年你在读到这些项目的名称比去年要
1: 熟悉了，
0: 要熟悉，
1: 对
0: 对，顺畅多了。
1: 对，
0: 去年咱们读这个名字读半天，每一项都是那么绕口。
1: 但是我相信参加过的孩子以及家长一定会对这些挑战项目印象非常深刻。如果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现在目前看到这些项目当中，我觉得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亚马逊泥潭，就那个两个泥潭，然后从中间你跳不过去，你只能跳下泥潭上来再跳另外一个泥潭，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作为孩子来说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有挑战性。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它不完全是挑战孩子的体力和体能，还有像这上面有一个叫做生命之绳，它更考验的是孩子的动手能力，去挑战一些动手能力，包括他的专注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包括他的力量，上面有巴比伦臂膀，就拖那个轮胎。
0: 这里面所有的项目我只有一个不想挑战，
1: 泥坑吗？
0: 就是那个泥坑，
1: 就是这个亚马逊
0: 女孩子就是那个泥坑不想挑战，
1: 但是会很有意思。然后
0: 男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你可以，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那种抓着一个绳子就往上攀爬这样的项目，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有，包括孩子的平衡性叫做巧攀南嘎巴瓦。
0: 这名字不是你现编的吗，涛哥？
1: 有啊，巧攀南加嘎瓦，不是南嘎嘎瓦，南加巴瓦，它就是一个锻炼孩子平衡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等等。
0: 欢迎各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DS 大小写都行。
1: 对，
0: 找到我们进群之后呢，我们是会每天在群里面分享全国的各个赛区的一些比赛的情况，比如说我今天分享了一个南京站，就是 DS 探索赛南京站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对，
1: 所以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其他的城市这个比赛当中呢有所了解，了解之后你可以就是给孩子在报名之后你心里面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之后，你会有些相关的准备。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 DS 啊，
0: 大小写都行。
1: 对，记得来回复一个 DS，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了解这一次的活动的具体详情，以及来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报名了呀。
0: 下周末啊，各位小伙伴们，
1: 对，
0: 下周末呢我们会放也不知道今年会有几波优惠，因为去年我们还是有那么几天的优惠时间，
1: 对，
0: 然后提醒大家要领那个优惠券。
1: 是的，就所以说关于这次活动的报名。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
4: 挑吧。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5: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8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4: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5: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1: 全程扫描，小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压力都逐渐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个别路段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大。来关注西零二快速路上行，现在在体育场路口一直到东山大道的这个路段上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商圈周边来关注夷陵大道西零一路、西零二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现在双向行驶压力比较大，双向的路口处也有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西零一路这边了解到的是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环城北路，大概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的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那么出城呢从山河园路就已经产生了排行了，队尾是直接排到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这个路段上，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中南路北段啊，中南路北段现在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最后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路口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有排行，还有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峡州大道口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呢，要提醒到各位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那么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到的是鄂豫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

0: 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3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是，确实啊，看到很多朋友都还是比较念旧的，一直都在分享着这一系列的自己曾经看过到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5: 你看，有的小伙伴就说出了理由嘛，最喜欢亮剑，热血又接地气。
4: 对，
5: 每次看呢都是热血沸腾啊。
4: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也说到了嘛，就是那个叫甄嬛传的、琅琊榜的。
5: 哎，所以你们看《甄嬛传》不累吗？
4: 我不管是看电影、看电视剧，我都是喜欢不费脑子。所以那种悬疑的，我说实话，前几年，哎，我觉得我《
5: 甄嬛传》不属于悬疑，
4: 不属于悬疑啊，
5: 属于斗智斗勇。
4: 哦、嘿，我以为《甄嬛传》属于悬疑的呢。啊，没有没，
5: 我这
4: 《甄嬛传》就是
5: 有一种感觉自己笑出了直播间的感觉，《
4: 甄嬛传》就是属于那种摊牌了。是吧，没有任何悬念，没摊牌，
5: 没有摊牌了不就结束了吗？人有人能演70-80集吗？
4: 我以为就是这种
5: 哎，你喜欢看的叫什么乡村爱情，那种呢，
4: 那种也还行，但是实话实讲啊，拍了拍了十九年了，19季了，拍的就多多少少看着有点太
5: 腻了，
4: 有点腻了。
5: 武林外传呢？
4: 武林外传、
5: 我还蛮喜欢看武林外传。
4: 我前段时间又看了一遍。
5: 对。
4: 然后我你说
5: 下饭神剧。
4: 对，你说到悬疑剧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过那个《猎罪图鉴》？
5: 看过。
4: 看过是吧？
5: 是你给我推荐的。
4: 1和2。
5: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
4: 你看了1、2，你没看？
5: 我没看2。
4: 嗯，你看2。
5: 怎么？
4: 晚上看好害怕。啥？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是吧？那是晚上看好害怕吗？真的有点害怕，那个，尤其是你。
5: 你不是三趟吗？
4: 三趟也害怕呀，三趟就是有。
5: 你不是阳光大男孩吗？你。
4: 所以我晚上看害怕呀，我阳光不行啊。然后他，尤其是你，我反正不喜欢那个，就是外放看嘛，我喜欢戴着耳机看。
5: 对。
4: 而且把耳机调成那种降噪的模式来看。
5: 然后你就感觉自己被这部剧包裹起来了。
4: 一会儿那个，反正就是你看吧，《猎罪图鉴二》还可以吧？总觉得来说，这是看的我看的两部算是两部悬疑的吧，我觉得还可以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样呢，这个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你看今天已经是来到了5月21号了。
5: 天哪，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有一种紧迫感了。对，来到5月21号，然后呢？
4: 然后你的
5: 要交总结了？
4: 不，你的野营车是不是还没有带回家？
5: 说到这里啊，我就觉得还蛮轻松的啊。
4: 也别轻松了，因为到11月30号也没有几个月了。各位啊，2026年10月30号之前，只要是你办理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
5: 首次啊，
4: 哎，对，你都可以一边消费一边把野营车给免费带回家，有机会啊。这个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些卡分别包含了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额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具体参加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呢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的金额呢达到199元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并且呢每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到了6万份 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如果说你还没有办理的话，抓紧时间去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轻松消费就能够把野营车带回家。活动详情呢，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啊，就是
5: 这么的简单。
4: 对，就这么简单。
5: 嗯，
4: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跟大家出行有关系的了。
5: 这个如果说各位有从宜昌北站出行需求的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了啊。
4: 哎，对，
5: 即日起呢，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宜昌北站社会停车场900个车位，72小时内免费停。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在出口处以及场内来扫描指定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轻松的享受。超出72个小时部分呢，是按照正常的计费标准来收费。
4: 对，
5: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在站内扫码。
4: 对，这一点很重要的。
5: 对，在站内扫码啊。
4: 对。
5: 同时呢，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新增了行李寄存柜、共享充电宝、自助售卖机等设施。另外啊，夜间休息室呢焕然升级，16张床铺配备了隐私帘，床品是一客一换，新增了独立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
4: 对，我今天看了那个新闻，包括它新更新升级的夜间休息室，就好像是你放眼望过去，有点像大学的寝室宿舍一样，但是它是每个人一张床，一个帘子，隐私的帘子，
5: 对，
4: 整个都真的是清新整洁。
5: 怎么想去一趟吗？
4: 就哪怕我不想出发，我都想住一晚。
5: 从5月15号开始呢，凭宜昌北站到站票呢，还可以享受宜昌21家旅游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优惠。
4: 对，所以说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北站出行需求的话呢，一定要切记72小时的一个免费停车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宜昌北站的车票也可以享受一系列的优惠和各项的上新服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想找个远离喧嚣、安安静静、放松的地方，给大家推荐一处宝藏地——清江梅苑。它就在长阳模式镇清江河畔一座三面环水的小岛上，依山傍水，风景特别美。待在这儿，整个人都慢下来了，安安静静，听听水声，吹吹风，特别治愈。在梅苑，你可以选择自己捡柴生火，江边钓鱼，傍晚再来一场江边烧烤，完全贴近大自然，特别舒服。忙累了就来这儿放空一下，感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地址就在宜昌市长阳县模式镇花桥村159号，现在还有100元抵200元的餐饮住宿通用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安排起来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罗河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一马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1: 是荔枝香。
0: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2: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真是太幸福了。
0: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3: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0: 他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4: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0: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4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是这个马上下个周末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的话，那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要准备好了。
2: 嗯，
1: 今天为大家精挑细选了这款品质价格都非常哇塞的星特朗望远镜。跟大家说这个望远镜呢，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材质配置上面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点，你看用望远镜你肯定是关心它看的够不够清晰，画质够不够清楚，别用个望远镜看了还糊了吧唧的，看了等于没看，这就不行了。再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它的透光率还有镀膜，它用的是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很高，成像清晰不模糊。还有就是家长们所关心到的孩子左右眼有点小近视啊，哎，眼睛这有点小问题，度数不一样咋办，没关系，它支持的是微调对焦，你看久了也不累眼睛，非常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然后又有一点它的携带了，携带起来也很方便，机身比较小巧，单手就能抓住，小朋友呢可以拿着它，哎，来看看比赛，看看演唱会，甚至去大自然当中看看外界的风景啊。
2: 对，昨天就看到在平台上呢，已经有宝爸宝妈们入手了啊，
1: 真好。
2: 除了跟着楚超看球赛，刚刚涛哥说了，你像户外露营啊，走进大自然，对吧？夜晚观星啊，都能够用。它不仅能够拉近远处的风景，还能够锻炼孩子。首先，我们就是。不玩电子设备，
1: 对吧
2: 、还可以锻炼孩子观察力，专注力，
1: 对，
2: 放下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
1: 对，
2: 拓宽孩子的眼界，
1: 真的很好。而且这一次呢还配备了一个收纳袋啊，这个收纳袋呢携带非常方便和省心，出门你把它揣在包里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一次为大家上架的这款望远镜啊，觉得这个它这么好是不是不便宜啊，那确实在其他平台上面官网上面大几百块钱，现在这个六一之前的价格呢只要188块钱，并且我们还包邮，有运费险。不想送孩子普通的玩具，怕这个玩具呢时间久了吃灰的话，我觉得各位家长你选它就真的是一点错都没有了。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够带着孩子沉浸式的看看比赛，看看演唱会，看看等等一系列的吧，自己用送礼都可以。
2: 对，首先您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望远镜就可以下单了。
1: 是。
2: 另外在儿童节专区呢，我们为各位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
1: 对，
2: 大家记得添加客服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好怀旧的一期节目啊，
1: 就是似乎已经记不起来这是出自应该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
0: 不是吧？
1: 两两相望嘛，
0: 两两相望，
1: 辛晓琪，反正也是出自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吧。确实今天因为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分享到的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作品，我相信呢今天分享了之后会绝对有一些朋友把它从自己的一些这个视频软件的 APP 当中把它再翻出来重新再追一遍，也许在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看着看着会快进，
0: 对
1: 吧？
0: 对，
1: 哎，会挑那些，哎，觉得有一些这个情节我可能熟悉了解了，可能会快进。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情节看了之后，你可能反复的再来看一遍，哎，都会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这些影视剧作品给我们留下的难忘的，比如当时看的这种心情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0: 你现在看这个，你收到的反馈是肯定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其实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用一种适合的方式去调整自己，调剂你的这个生活。
1: 不是说了吗？今天小满，不，就一定要学会一种知足的心态，慢慢的调整一下。对吧？
0: 没想到在节目最后开始跟我们讲道理。
1: 那是知足的心态嘛？人要学会知足，是吧？
0: 应该播放一首五月天的《知足》。
1: 挺好，挺好。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雷阵雨转阴天，局部雨量呢较大，22到28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夜间呢有中到大雨，23到28度。明后两天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把雨具带好。
1: 行吧，明天就是周五了，周末的晚高峰可能明天晚上来的会比较早，再加上叠加一个下雨的天。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吧。
0: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罗河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在中午的时候11点到12点这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这会儿正在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车问题。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也想跟主播互动车问题，进到咱们直播间。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的，想跟主播互动，您可以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不关注以粉丝身份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关注之后呢以粉丝身份留言，也或许您在任何评论区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关于车的相关话题啊，不局限于新车 PK 啊。但是有一点啊，您最好不要问关于价格的问题，价格这部分咱没办法帮忙啊。来看到抖音上来自于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网友来到咱们湖北宜昌电台的一档广播节目的直播间。往下开始看问题啊，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了解相关车问题，你依然可以在评论区来直接留言。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一下各位的一些留言和车问题啊。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位咱们听众问到说，乐道 L80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这车不错，尤其是买它的这样一个租电的版本是不错的。后来谈到了租电版本，它一是要租电，二是这个贷款买。我觉得贷款买的话，租电那可就没啥意思了啊。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主要是租电本来你就要交租子出去了。结果呢你还要贷款，那还是要交租子出去，就是划不来了。这是我个人观点，对吧？来，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的3A 专业的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洛阳的网友，你们好啊，咱们是聊车话题的啊，有任何车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我正在准备下手泰七，那么泰七的675公里的后驱版本，还是买四驱版本更合适呢？谢谢安师傅。其实买这个 SUV 啊，严格上讲呢是买四驱版本更好，就跟当年我们说油车是一样的，看你具体的用途吧。按说我买 SUV 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城市代步，我为了图它的空间大，我图它这个车的方盒子啊，尤其车内饰坐着舒服啊，大屏啊什么都有啊，智驾也安排上挺好的啊。四驱两驱我觉得还是你的观点对的，能以长续航为主，有这想法你就买两驱，就这么简单。那二十分，那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希望在关键时刻这车呢别给我飘了啊，对吧？那你可以买四驱，四驱稳定性在进匝道的时候，在出匝道的时候，或者是在水滑路面，或在高速的急刹车等路面，或水这个打滑路面，都是能帮助到你的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双擎2.5的还是2.0的性价比高？看你在不在乎那个车船税的300多块钱。如果不在乎那车船税的话，我强烈建议买2.5升混动的凯美瑞啊，甭管是亚洲龙还是凯美瑞啊，强烈建议买2.5升混动的，多那么几百块钱的车船税你在不在乎？你说哎，我就在乎了，好。

0: 你买2.0的。因为2.0的车船税和2.5的不一样啊，一年你还多那么几百块钱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二手车购买建议给一个吧。二手车尽量买纯油车啊，第一点啊，尽量买纯油车。这里所讲的纯油是特别纯的纯油，最好连涡轮增压都没有啊，这是最好建议，对吧？具体要看你对品牌的要求，对价格的控制，您预算多少，那这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的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我在这边给你推荐一下。问道主播你好，东风本田的 CRV 的中配现在能买吗？听说50万公里无大修是真的吗？发动机是可能没大修，变速箱不好说。下位朋友安师傅你好，两台老君越想自己去玩，能给个选就是这个筛选建议吗？两台老君越买车况最好那台，最好是车况要好，养护也不错，保险的没有出大事故啊，就连车损险基本都没怎么用过，或第三者基本没动过这种啊，你就买这种险啊，你买这种车，哎，就车况极致的那种状态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那 CRV 可以入手？可以入手啊，一般上谁能把 CRV 开个这个什么40-50万公里？没有，很少啊。一般的 CRV 的话都是可能城市用20万公里到头了，20万公里已经排到报废的序列了。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5年2.4顶配的10万公里2.88万的，和2018年君越小事故换过前后盖一个门13万公里1.5T 的4万，果断选择2.4的。那果断选择2.4的，在你面前呈现的是换过这个前后盖还换个门，你觉得是小事故吗？我的天，引擎盖都换了，后尾盖也换，门也换了，天哪，这还小事故啊。来问到主播你好， GLC300 和 RX350 该怎么选择呢？很简单啊，一句大白话，你要面子，要配置 GLC，要性能，要这个油机的动力总成稳定，你就买2.0，你就买雷克萨斯2.0啊，就这么简单。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闭眼冲2.0/350，这是我的选择，闭眼冲，我不喜欢 GLC300，我修不起。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锋兰达这车可以买吗？现在呢，这个荣放啊，包括这个威兰达都白菜价了，你还捡锋兰达，你这不对啊，不对。尽量上一点钱，就是现在的这个威兰达的价格是曾经锋兰达的官方指导价，都这样了你买什么锋兰达呀，你直接上威兰达不齐活了吗？来问到安师傅，你领克03 2.0T 能买吗？能买，领克03 2.0T 是一台好车啊，放心果断的去买，不要吐槽油耗高啊，千万不要吐槽油耗高，你只享受它带给你的淋漓尽致的驾驶乐趣就好了啊！无论是在弯道的时候，在你刹车的时候，在急加油的时候啊，在噪音控制方面，在内饰舒适方面，这部分你享受的乐趣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吐槽呀，中控怎么这么 low， 你别这么吐槽。那 OK， 2.0T 领克03买不保值啊，你买啊。那请问一下主播啊，混动有必要5000公里搞一次电保养吗？这它的这混动的保养呢是这样的啊，不叫保养，叫线路检测。5000公里你有必要做线路检测？你说那我不去呢？好了，以后呢质保部分对不起没有了，电池这部分，对吧？你按照原厂的标准去做呀，师傅会做一个电路的一个测试啊，一个相关电池寿命的检测。这部分的话你还是要做的，不按规矩走，对不起，终身质保可能没有了。啊，电池部分的啊，这个要走的啊。来，感谢周口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自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也正在通过抖音的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抖音直播间，把评论区上您就可以留言了，来问您想问的一些车话题。 感谢来自于百里洲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哎，百里洲好地方，我很喜欢吃百里洲的梨啊，沙梨不错啊。感谢三声哥给主播点赞。下一位朋友问的安生问题，好，请问一下，十几万还标配了分时四驱，同时还有差速锁、大梁的 H5， 这车是不是就没什么对手了？谢谢安师傅。对手这词儿啊，它是一种认知的词儿。那怎么讲，安师傅？比如说呢，这个人呢，他是看了 H5 觉得都不错，结果一出门就把电动的四驱的可能 iCar03 给买了。就他有的时候认知啊，他认为油啊和电反正他觉得适合自己就 OK 了啊，那反正都是花一样的钱，大概一样钱去买，那这种情况那他俩不就是对手了吗？妈，看看你怎么认知这事儿。但你说安师傅呢，我就讲的是纯油的，在整个纯油体系里边啊 ，H5 无论讲空间，啊讲它分动方式，啊讲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匹配，那确实说实在是没什么对手了，啊确实 H5 已经这个价格真没谁了啊。但是就怕买车的人的认知有点偏差，啊、可能出一样的钱买别的车，那就是一种对比，那就是对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个月3000公里是不是每2个月就要做一次呢？一个月3000公里。一个月跑3000公里，详情按照4S店给的标准做啊，年和公里数先到这为准。4S店在保养手册里写的明白的，你不能问我，你问我没有用，你按照4S店标准走，你不按他的标准走，电池质保没有了。你按他标准走啊，终身质保是格式条款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航海家和宝马 X3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要的是这个动力品质啊，你要的是这车的舒适隔音，你要的是这车的空间，你要的是这种尊贵感，你买航海家。除此之外，品牌你买宝马 X3。宝马品牌毕竟是宝马品牌，那林肯在国内豪华都谈不上了吧？5年前还算是个二线豪华品牌，啊，现在豪华问界。那尊界那是豪华，对不对？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见，一会儿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3: 是荔枝香。
2: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4: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2: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5: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2: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6: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2: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罗河路 拥堵距离约700米， 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 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拥堵距离约1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
2: 安师傅说车，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 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 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 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一档以说车为主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歪小写C小写ANDA，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奥迪的170匹马力啊， 这动力行吗？谢谢安师傅，这么跟你说吧，对于奥迪来讲啊，再怎么地，反正也是10秒，就不到10秒能破百，你甭管是奥迪哪一款。那现在很多那个自然吸气的，一般都是11秒12秒破百嘛，完事儿了，说完了啊。对，感谢可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 憨憨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熊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40万级别的 MPV 怎么选择 ？V9、D9、梦想家。跟广大听众来介绍一下 V9、D9。 D9 不说了，腾势 D9， 梦想家不说了，蓝图梦想家。 V9 谁的？ V9 是来自于奇瑞和华为联合打造的， V9 都是 MPV 那么这三款车咱们选择呢，第一个如果说以空间为王道，一定是梦想家，蓝图梦想家的空间还真的是大，而且它大得很均匀，它不像这个 V9 和 D9 可能重点打到第二排座，第三排可能就稍微有点忽视，那这里边 V9 它的这个智驾系统可能更强悍。 因为这个腾势 D9 主打的是比亚迪那套的智驾系统，那么作为V9 来讲，主打的是华为的赋能，无论是座舱啊，还是它的智驾系统啊，各方面的主打是华为。华为的话，它有自己的，无论是鸿蒙座舱、乾坤智驾啊，包括它的线束啊，所以说各方面的话，华为的一些数码科技，以及华为的一些这个它的产权啊，知识产权啊，各方面的可能。 在这个领域里边做的还是比较强大的，说白一点，空间为王，梦想家，数控科技是谁 ？V9， 如果说是安师傅，商务为主，腾势 D9， 毕竟腾势 D9 是先入为主，在很多人脑海当中，腾势品牌跟奔驰是挂钩的，那奔驰品牌是商务的，那腾势自然也是商务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对吧？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怎么想的？我闭眼冲梦想家，这车太适合我了。 啊，因为空间是王道，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啊，在宜昌东站或宜昌北站跑那个包括跑宜都啊，跑下面县市的一些这个营运的 MPV 纯电动的，谁呀？梦想家。哎，这车为什么会选择梦想家？当然这里边呢，一是车它比较符合条件，这里边跟我们湖北产包括它的经销商啊，国有企业可能也有关系。那重点是这车呢，各方面确实符合对于空间啊，对于跑啊这样一个要求，乘坐的要求。来问到一派008增程能买吗？一派008这车呢，其实我的观点呢，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咱们上纯电不买增程。您看可以吗？

哎，我要问答案，兄弟好，请问星耀八这车能买吗？能买。那作为吉利来讲，星耀八啊，重点是便宜，是吧？空间加便宜，不就是星耀八特点吗？你得充电得方便，你充电不方便，你买这玩意儿干嘛？你还不是烧油呢？这动力你不要指望它动力啊。啊，这几点跟你说一下。另外，你不要指望说，哎，这车里给我安排好好的智能数驾、数控什么的。所讲这个安全的话啊，就是你买星耀八，啊，同为插混的啊。其实呢，在比亚迪低端里边已经把相关的安全配置升级的很到位了。这部分跟您说一下，我反而认为像秦 L 啊，什么秦 Plus 还真不错。只不过是看你怎么想，这车干什么用啊？下一位朋友，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广汽埃安的 RT 650可以盘吗？跑滴滴是吧？可以的。但是有几点说一下，就是你这车你是在哪儿买？据我了解，很多那个经销商呢，他是帮你办理这个滴滴的车的执照和人的执照，重点不在这儿，不是车，重点是你最好考察一下这个行业，看行业是什么状态。您是哪里的？是河南周口的是吧？在你们河南周口的话，营运车行业情况怎么样？你先了解，你先别盲目的去买车。啊，有甚者贷款买这车，然后跑网约，这，要不得，要不得啊！那都不能要那个。你先了解这个行业，你多打几次网约车，你跟网约车师傅聊一聊，你问他一下，哎，你说你们这个网约车怎么样啊？大概一年跑多少钱呢？或一天跑多少钱呢？你是贷款买，全款买？你聊一聊，一个师傅没问完，你问下个师傅，你多问问。你问完之后就发现。这行业算了，不能入，还是去跑外卖吧。我真心实话跟你讲啊，别冲动，入行之前先了解行业动态，再从事相关行业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年的混动的奥德赛二手能不能买？这车车况怎么样？能买，这车能买啊，能买。但是我关心这车车况怎么样，油漆情况怎么样，保养情况怎么样？这车呢，公里数大不大？20年已经6年时间了，6年跑多少公里？刚好这台车是10万公里左右，你要小心的，很可能你买这车之后呢，没用1年2年，电池要换了，你自己掏钱换电池，这个你要留心一下啊，没别的事儿。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耗一低，油耗低一点，动力强一点的，后排大一点的，市区通勤代步的，周末高速回老家的。节假日呢是300公里的，推荐一下是吗？预算没说，10万公里左右吧，10万公里左右的，哎，刚好你这车你买了之后很可能要换电池，你先了解电池情况怎么样，把电池寿命测一下，然后再买这车啊。给你讲这事儿啊。来，感谢云开自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位来自于舟山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各位驻足观看啊，同时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进到直播间留言问到您想问的问题。抖音直播间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留言互动问到你的问题啊。纯油的能不能入？我爬个楼啊，10万公里左右，纯油可以入的，纯油肯定是没问题的，纯油是，但是油耗高一点啊，2.4的，其实2.4的本田的车啊，这个奥德赛这车真不赖，就是油耗这部分您心里有个数啊。来，乐道 L90 和新款的小鹏 G X 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您讲，乐道最引以为豪，必须讲它的换电技术。小鹏没有换电，只有你自己买电，预算你怎么样？说白点，你如果你买乐道的时候换电这个成本的话，实际上你花的钱可能还不到20万块钱，然后反正以后都要充电嘛，反正以后呢也要用电嘛，所以说看你是，怎么思考这事儿啊？我个人观点，这里边但凡讲换电，一定是乐道 L90 综合性价比不错。换电有一点啊，看你用车用多久。你说，我开个1年2年可能会换车，你别买换电的，你买什么换电的？你这个，我开一段时间，开个几年吧，你可以考虑换电。

0: 特斯拉三的这个三 P 啊，还有这个小鹏，应该是小米的苏七 Max 该怎么选择？两种生活状态，有的男人呢，说话是言简意赅，啊，回家基本不跟媳妇儿沟通这种的，题外话啊，就说这个有些男人呢做事很简单啊，一般是就喜欢简单一点，回家又。就基本上就是特消停，也没有什么这那去哪玩什么的啊，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也没什么夜生活啊，简简单单的。我觉得可能特斯拉更适合他。他有些人呢，哎，晚上咱们夜店，苏西不错。观点夸张了一点点啊，但是确实来自于生活啊，看你怎么想。安师傅你怎么选择？那我闭眼冲特斯拉吗？这个，你看我这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社交的。啊，我这同时呢到点睡觉的人，那我觉得越简单越好，特斯拉简单的感觉非常不错。另外一个关于各位想问的 FSD 这事儿啊， FSD 这事儿呢可能啊我看到特斯拉官网上说呢可能啊可能只是可能啊，具体还要看官方的回复，就指的是咱们国内的相关职能部门的回复，不排除可能会在国内的落地 FSD 这部分啊。20岁你买特斯拉不适合吧？闭眼冲小米苏七，对，20岁正是好年纪啊，就算你今晚上啊熬一夜，你第二天没事儿，你40岁你试试，就开特斯拉的群体你试试，你熬一夜第二天你看你有精神没？是不是？安师傅是经常说实话，夸张一点，但是确实来自于生活啊。你看小米的，偶尔是开熬两夜，第三天可能还是没啥事儿。年轻嘛，年轻就是资本，但是你别这么耗啊，也不太好。感谢6682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咱们陪您下班路上，咱们陪您在中午的下班路上，晚上下班路上啊。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顺便把咱们频率锁定，频率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可以把主播锁定。主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罗河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看到。

0: 要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小米须。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在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买油车又没必要啊，电车又换代太快，内心的很纠结。甭纠结，你买手机是什么态度？比如说我们花一个20000块钱买一部手机，在你印象当中20000块一部手机你能用2年吗？可能不会，用到第3年你就嫌弃这手机，这手机应该给我儿子了，或给我老婆了，或者 给我老爸老妈了。这新能源车，尤其纯电车啊，像这种车的话，以后它的在你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跟一个手机是一样一样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哎，以后很比如10年前很多人难以相信，说一部手机用2-3年就要淘汰的，而且一部手机花1-2万买一部手机，用2-3年淘汰掉。1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象，像现在很多人一想说啊，我买一部车10万、20万啊，用个3-5年淘汰啦，也不敢想象。但是再过几年，很可能这就是事实，数码产品嘛。说那我的情况是我容错率太低了，不是什么大户人家。那如果说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话，你公里数少啊，你这车基本上就是城市代步跑一跑，公里数不大，那你还是买台油车吧，啊，你还是买台纯油车吧啊。来，感谢镇江的网友，你还会来直播间啊，1年20000打底啊，我的天，20000打底。刚才这位网友说自己27岁，27岁的网友一年跑20000多公里，业务挺忙啊。那你这种情况适合买台新能源，因为你20000，我相信这20000可能不是用来去享受的，这20000用的是奔波的，用的是赚钱的。那只要是用来奔波赚钱的话，你买新能源这个成本就是你赚的钱是能回来的。如果说是20000公里，你说完全是用来享受的，那我估计八成是电车可能那这成本可能回不来啊。这里边还要看你的财富创造能力。就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20000公里他是创造财富的，有的人20000公里完全是潇洒去了，你知道吧？没事儿，新疆、西藏，没事儿，咱们东南亚开自驾游，那这能比吗？这个。Just make the crowd go。感谢网友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继续留言互动，想问的问题，这边是湖北宜昌啊，说车的广播节目，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赞点点，把主播关注点一下，点赞点关注，对主播最大帮助。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来请问一下，这个轩逸的真心版跟轩逸的省心版的区别是什么呢？轩逸好像还有个安心版，对吧？好，咱们把三个连一块儿，应该是叫安心版吧？啊，我觉得带个安字儿。轩逸的这个安心版、真心版和省心版，第一个先说一下真心版和省心版。真心版这车配置可不低呀，从灯说起，人家怎么说是 LED 的吧，是什么那灯啊。那个省心版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卤素的。这个那安心版这个配置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啊老款轩逸啊，它不是新的轩逸，它是老一代的轩逸。那新一代轩逸才会有这个真心版和省心版的说法，经典款轩逸叫安心版。安师傅，那我是买价格差不多的话，是买省心版还是买安心版？那看你对于外形颜值的要求。老一套呢，经典的你买安心版，那我喜欢现在的轩逸的样子，长得反正哎感觉跟那个天籁有点像，哎，那你买真心版的，你买省心版的啊。那个安心版真心版比省心版它要贵出10000多块钱，这一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我油车也才5-6个油，油耗不高，那这没必要换呢，你这才5-6个油啊，我相信你的财富创造能力，20000公里的话你应该不在乎这点油钱吧。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买一个 SUV， 看了锐界，看了汉兰达，看了日产探路， 还看了昂克。

0: 昂科威 Plus， 哎，等会儿，昂科威 Plus 是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把他们弄跟汉兰达挤一块了，跟锐界挤一块了，跟探路挤一块了？这个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平时通勤，偶尔带家人出去玩，如果是通勤为主，偶尔出去玩，闭眼冲汉兰达。来，下一位朋友啊，哦，他一年跑20000公里，年收入一年税前30多万，哎，哪个城市的？省会的我就不羡慕了啊！你说安师傅，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啊，我们是个三线城市啊，我一都的30多万，哎，小心超人，你是哪个城市的？哟，湖南永州，你这城市还没有宜昌大，你年薪30万，嘿，嘿，嘿。妥妥的，你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你不用纠结。你想买特斯拉买特斯拉，你想买小米买小米，你想买油车买油车。你30万年薪啊，那你买你爱买啥买啥，不用纠结啊。来，探路不行吧？这个动力总成稳定确实没有汉兰达好啊，因为你是城市用为主，讲到省油什么的，对吧？那还得是汉兰达啊。感谢方程豹太七闪充675公里的标准和日产的 N 叉八纯电650公里的 Max， 怎么选择？来，这么跟你说，日产的 N 叉八这车完全是用来过日子的，那过日子这车啊，方程豹太七那车完全是用来什么钓下鱼啊，自己没事享受下生活啊，哎，野营啊，哎，搭个帐篷啊，这不这生活状态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嗯。很多时候呢，可能日产 N8 这车一般都是乖乖的啊，到点了下班了回家了，在家门口充个电，哎，把电充好了，偶尔双休陪老婆儿出去玩。方程豹太七呢，基本上这车可能一年到头啊，可在家里停着机会不多，大部分在外面充。为什么呢？经常外面去旅游钓鱼去了。嗯，夸张了点，但是来自于生活，生活状态不太一样啊，针对人群不太一样啊。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现代的途胜这车怎么选？能选吗？能选啊，途胜是可以买的啊，在12-13万这个级别里边，动力配置外形都还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是安师傅，那我这个我要配置为王，你买纯国产的；动力总成为王，你买偏日系的啊。但是综合性价比不错的还是合资的，买途胜没毛病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主要家里人干涉多，父母的想法比较这个传统，他们想着我早点成家，不要把钱花在这个消费品上。我支持你老爸老妈，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太对了，我支持他们。要不说多吃几年盐啊，多吃20几年盐就是不一样。哎，要听老爸老妈的。这话一点不假，有句话怎么讲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还有一句话怎么讲的？旁观者清，是吗？嗯。但是呢，旁观者清，这里是清呢，不是说轻重的轻，而是清醒的清，各位。哎，我说真话啊，我说我是旁观者清啊，我很清醒告诉你。第一个呢，有旁观者清这话啊，这是被我引用了一下。第二个呢，这个老人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讲啊，在你们湖南，我先不说别的啊，在湖南啊，就说这个你的那个结婚的话，你的这个彩礼钱，你还指望你爸你妈呀？你都30万年薪，还指望你爸你妈呀？哎，其实你爸你妈没好意思说这话，我替他们说出来了。哎，彩礼钱你自己攒一点不行吗？来，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怎么练口才是吧？练口才最好的方法就是没事对着镜子多说话啊，没事找个话题就对着镜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各种说啊，对着就对着镜子说，加上你的肢体语言啊，平时洗完澡你别一天到晚臭美说，哎呀我长肌肉了，别，真正高手练练啊，就说啊啊，哎，咱们找个话题就说，对着镜子里的你就是观众啊，不要紧张不要害羞，就说就行，就是练口才最好方法，没别的啊。嗯， 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十五个左右的话，选择荣放还是选的这个博智三叉呢？一年才1.5万公里，来闭眼充荣放啊，闭眼充荣放啊，买混动版荣放就这么简单。彩礼钱爸说了帮他出啊，我说我自己出，他说呢这个做老爸的必须出，我不让他出他还急啊，好面子，老爸是这样的。来，阳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家军来直播间，感谢点赞，谢谢你。哎，又要进广播广告了，挺好。咱们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冒险家和宝马的奔驰的 GLB 二选一，闭眼充冒险家，怎么把 GLB 给搬上来了？这车不入流啊？哎，这不入流。嗯，或者是你买个叉一都可以，不要买什么 GLB， 宝马奔驰的 C 往下就没什么好车，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买 AMG 的。你还是买 C 什么这 CLA 的，还是买 C 什么什么的，这 C 往下就没什么好车，包括 SUV 系列没什么好车，我跟你讲，你就买 C 往上的啊。来，感谢家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一意孤行者来自于玉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各位来啊，要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今天宜昌本地不多，更多都是外地的网友进到我直播间来留言互动，来聊车话题。当然了，以上本地听众也可以继续听广播，在广播里听听外地的网友都在关心什么话题，来或者来指导一下你的购车生活。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任何车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身边人都说林肯后期风险大，嘿，这话怎么讲呢？我反而认为 GLB 这车你买了会上头。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你就买，你就怕林肯倒闭是吗？那不存在。长安林肯，那它是长安的，长安福特啊，就算是倒了，它以配件也能找到啊。我觉得也比 GLB 强，再怎么比还是比 GLB 强。实在纠结的话，你买个宝马 X1 去吧。你太纠结了，就买宝马 X1 吧。怎么样？来，进广播广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啊，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更精彩，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明珠路南往北方向，从橘颂大道到罗河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释放，速度

0: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啊，这抖音号你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小心超人啊，因为我节目是广播节目，我就不跟你继续聊你的一些个人生活的问题了啊，我就不聊了啊，咱们还要把问题把空间留给更多人，毕竟呢我这里的节目它不是说一档就是一档抖音的直播，不是的，我们这里是一档广播节目，再跟你互动的话听众都听烦了，你那点家底听众都知道了，咱不跟你聊了啊，哎，不聊了，看别人的问题啊。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名爵4这车家用合适吗？后排后备箱空间够不够？这车后排后备箱空间是够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这车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你要买这车的话，我建议买宁德时代的电池的，没别的意思，就别的就不考虑了啊。来感谢主，不客气啊，不客气。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别克威朗这车停产了吗？怎么说呢，现在呢别克威朗呢在4S店可能还能拿到车，不过你买的是2022年生产的2023款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可能是反正是23款的，你可能是24年生产的，反正可能就是库存车之类的啊，停产，反正你可以咨询一下4S店这车还有没有。说实在的啊，威朗这车的购买性价比极高了，现在威朗毕竟它现在在清库存呢 在走这走那的一些渠道，它没有排产了基本上，那这车的话它的动力真的比轩逸强，价格真的跟轩逸差不多了，前提是你们城市4S店有这车，得有这车。那宜昌4S店有这车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是做广告，我不知道，你自己去4S店问啊，你自己问，你说我听安师傅说这啊，说这个威朗这车不错，我看看有没有，你自己去问你看有没有。那价格反正基本上你了解啊，跟轩逸差不多一个价格，那空间不比轩逸大呀，那动力不比轩逸强啊，那 1.5T 动不动7.7破百，轩逸呢十几秒，那能比吗？那比不了啊，对，看你能不能买到啊。小心超人来直播间，你好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感谢天津的网友友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我们的 MOU，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多精彩内容在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7万以内的手动挡的车油车可以买？有啊，你像这个捷达的 VA3 啊，你像这个奇瑞的艾瑞泽5啊，这种车都是你要的价格，落地价很多时候这个比如艾瑞泽5落地价就是7万块钱左右，你像那个裸车的话 VA3 就7万的左右，手挡的那安师傅怎么选择的，看你预算嘛，落地还是裸车，落地的话你就去买艾瑞泽，艾瑞泽的话就是奇瑞这车呢，甭管你是买它的这个3X还是买艾瑞泽5，你甭管是花7万8万啊，落地是什么价，不管这个，人家终身质保针对每一个人。你哪怕你是买个虎九啊，那虎九对于这个奇瑞的来讲呢是 VIP 了，已经是奇瑞里最贵的一台车了啊，在整个奇瑞4S店里面，虎九最贵了。你虎九来了依然端茶倒水，你艾瑞泽5来了还是端茶倒水，一样的，质保是一样的啊，这没区别这个啊。所以说，你说预算就是裸车落地7万，艾瑞泽5啊，手挡。感谢大叔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位的名字不错啊，他叫做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边大锅鱼饭饭店啊，渔村饭店。这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来。

背于我老师傅的名字。不瞒各位啊，安师傅试驾了很多车，我从来没有试驾过车辆的什么自动的什么什么入位啊，包括智驾我试驾过啊，因为毕竟要拍车没办法，但是停车这部分包括取车部分让车自己动起来我从来不试这事儿，我总感觉不靠谱，挺不好，我担心你知道吗，我更相信自己的脚自己的手，我相信自己的观察，我不相信一些电子元件的判断，我不相信他们。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10年审是吧，有哪些坑需要避？没什么坑需要避，只是给你强调几点。第一个，三角警示牌小东西不贵啊，但是要有。第二个，要把车洗干净。第三个，分城市，像我们宜昌市的话呢，你的后风挡玻璃上你哪怕贴过一次，就跟别人自驾游咱们贴了一个号码牌，那你得撕了，必须得撕了，我们宜昌就这么严。你说那小号码牌在这个后风挡玻璃的右上角，好小一个，撕！你不撕是吧？好，那师傅光也拿铲子给你铲下去，我跟你说，宜昌的吧？好，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撕下去。啊，前风挡玻璃上啊贴那个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挡这个挡那贴了一条，撕！自己撕啊，你自己动手啊，对，好，撕干净啊。好，撕干净了是吧 ？OK， 好了。然后呢，车要擦干净啊，对，车要擦干净。另外一个故障码，就你不能报故障灯啊，你连故障灯都亮了，你指望上线检测能过？你做梦吧你！我跟你说，哎，故障灯不能亮啊，这个你10年车也不能亮故障码啊。好，故障灯没问题，刹车没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你的车呢，我刚才说的一些什么阻碍的视线东西都没问题。上线检测该怎么建啊？那上线检测之前，把任何的违法记录消除完毕。还有部分调审，就明知自己调审了，好家伙，还开到4S店去，开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去了，都检测是过了的，到那个发证、发合格证，就发那个年检贴那一栏，说的人说哟，你这调审了，你这不能马上给你，你先去那个处理一下调审的事儿，再过来把这事儿办一下。好，那如果没有任何违法记录的话，直接上线检测，没有坑啊，哪儿这么多坑啊，没有。好了，该结束节目了，往下最后一点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呢是跟孩子没有关系的啊，马上暑假到了，带孩子看演唱会啊，带孩子感受楚超啊，让孩子看清楚啊，哎，买个望远镜。这孩子专门给孩子们准备的望远镜啊，为什么是专门给孩子准备的呢？比如说啊，这个它成像的非常清晰，包括孩子如果左右眼睛，你拿望远镜，你总不能说戴个眼镜看望远镜吧，一定是把眼睛的，哎，给他眼睛摘了，贴近眼睛来看啊，哎，它支持微调对焦，这样的话久看眼睛不累，对吧？这种好东西适合小朋友啊的用眼习惯，适合小朋友观察生活啊，去旅游啊，啊，去远望啊，或看足球赛啊，楚超，或看明星啊，一些演唱会啊，对吧？哎，都是可以的。就这个小产品，机身很小啊，单省就能抓，小孩子拿着不费力。188的价格，原价大几百，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188啊。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呢？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进到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望远镜三个字，来找到这款188的望远镜，为孩子们准备的礼物，了解一下啊。好了，我是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起我。
1: 最近一个词经常会被提起，奥德赛时期，它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用来形容20到30岁这段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和漂泊感的探索期，会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大雾里，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路的尽头会是什么，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的流行忽然我想起刚在工作的时候和一位朋友的聊天，起因是当时和他闲聊的时候就抱怨自己很想出去旅行，但是又总是攒不下钱。没想到当时他没有安慰我，而是开始问，你具体想去哪里旅行呢？大概需要多少钱你算过吗？你知道自己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吗？哪些是必须的开支，哪些其实是可以省的呢？当时我就发现好像这些问题自己一直都没有想过，一直困在好想攒钱又攒不下钱的这种模糊里。不止如此，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停留在好烦好想怎么办啊这样的层面。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发现不管是心理咨询职业咨询，他们似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我们把一团乱麻的感受需求行动给梳理清楚。而一旦模糊的大问题变得清晰具体之后，解法往往也自动地摆在了眼前。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周岭在《认知觉醒》这本书里说到，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在主动消除模糊的过程当中，人们会真正地体验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感，那就是精确。人类的大脑有一种悖论性的需求，在近在眼前的事情上极度渴望确定性，想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这次面试到底能不能过。但是却又在个人成长、职业路径、人生选择这些大问题上刻意地保持一种模糊感，因为只要还没想清楚，就可以一直逃避真正的行动。在荣格心理学中，有个叫永恒少年的原型，它指的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但心理上拒绝长大的人。这样的人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美好的想象，但不愿意让这些想象落地，于是永远在幻想、在预备、在过一种临时的人生。这种模糊感其实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毕竟不去经历真实的关系就可以一直维持浪漫的想象，不去深耕某个领域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天才。模糊是全能幻想的温床，一旦清晰，这就意味着你要直面不完美的、阻力重重的现实。但是模糊也是有代价的。认知科学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带宽，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做决策的容量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悬而未决地挂在脑子里，就像手机后台一直开着应用在消耗我们的心智。太多的模糊叠加起来就变成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会这么的累。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8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6: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7: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

0: 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打破大脑的防御机制，需要从模糊的对立面去寻找武器。那这个武器是一种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核心能力，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的钱花在哪儿了，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越精确，就会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越能够把幻想真正的向前推进。精确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运用的认知能力。就像我们刚说的，从小小处说是知道这个月的钱怎么花了，大处说是知道自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要往哪里走。很多看似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没有被看见的一些精确的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当一个人去问说人活着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已经好久都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到底怎么疗愈，他可能更想说的是我又用相同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如何才能打破循环。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得比别人更好，而且还能赚到大钱。很多时候我们的脑子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大词儿给填满了，比如说成功、体面、意义、使命。但是这些大词儿有的时候会变成模糊重点的噪音，让我们沉浸于对问题的想象而背离了真实的问题。而精确化是剥离模糊的宏大叙事，直面问题的能力。认知心理学把这种能力叫做原认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察觉，能够跳出来去问我在用什么样的问题框架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框架准确不准确，先把问题校准，然后再试着去寻找答案。

大多数人可能会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了解的只是整理过的自己的那个版本，这个版本只是听起来合理自洽，但是不一定是贴近真实的。组织心理学家塔莎·欧里希在研究自我察觉时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你反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大脑就很容易编出一套听起来很像答案的故事，而实际上是在自我辩护。比如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拖延，大脑可能会立刻给你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比如我太懒了，我缺乏自律。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几乎从来都不拖延，我每次拖延的时候脑子里的念头都有什么，有没有哪几天我特别容易拖延，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只有在工作难度很高或者是过度追求完美的时候，拖延的行为才会出现。那么问题的解法就变成了如何拆分任务，降低难度，先给出一把垃圾再说，而不是想办法逼着自己去自律。精确化的过程其实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换成在不同情景下的具体描述。比如把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换成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境下做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模糊感和精确性。模糊的问题其实是没有解法的，比如说怎么才能更有钱，和未来90天我怎么才能在工作之外赚一笔收入。那相比之下，后者会迫使我们把目光从遥远的虚无收回到具体的行动中。量化这个差距之后，我们会发现和只停留在我想要什么这样的人相比的话呢，设定好我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出什么行为的人，行动力是大幅有所提升的。因为大脑面对模糊的描述是很难去启动的，就像你给 AI 提示词一样，越精准它的表现就越好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足够精准的提示词来让它无阻力的执行的。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能够让你不被看似庞大模糊的困扰给吓住，也能够帮助你打开真实可以行动的行动空间。

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发掘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苏格拉底提问法也被称作是精神助阐术。教育学家查德保罗把苏格拉底的提问法系统化了六个维度的经典追问框架。第一个维度就是澄清概念，剥离掉那些大词和情绪，强迫地给出精确的定义。比如你说的那个大词或情绪，它具体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例子呢？如果用大白话重新解释这句话，你又会怎么说呢？第二个维度就是探究假设，去挖出藏在冰山底下没有经过审视的预设。比如说在这个想法背后，你到底预设了什么前提？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成立的呢？如果我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假设，又会发生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探究证据，用物理事实击碎情绪推论，要物证。你有什么具体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这个结论吗？这个证据足够严谨吗？有没有可能只是巧合或者偏见？如果要在法庭上去证明你的恐惧，你又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呢？第四个逻辑，第四个层面，就是探索视角，破除管状的视野，引入新的可能性。你要问自己，除了你现在的想法，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如果换做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会怎么看？反对你的人又可能会抛出什么样极其有力的理由呢？那么第五个维度就是推演后果，直面并穷尽恐惧，变成风险评估。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那下一步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什么呢？就算最坏的情况明天就发生了，然后呢？你真的会立刻毁灭吗？这种情况到底如何影响你五年后的生活？那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提问原问题，跳出死胡同，审视动机，转向行动。纠结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自己，真的对解决现状有帮助吗？这个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没有，那么当前的重点应该是什么？问自己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帮自己前进，或者说，是在为自己的停滞找借口呢？这六个维度的思维过后，你会发现很多你认为模糊的东西，它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精确了。可能说到这，很多朋友还不是很理解。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说失业了我就完蛋了，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就活不下去了，那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提问法，他或许会意识到所谓的活不下去只是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那这个时候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需要去思考什么呢？需要考虑的是存款还能撑几个月，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是被模糊的恐惧吓到不敢行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神经科学家马修·利伯曼研究发现，当人能够用语言精准命名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的激活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从被一团模糊的恐惧追着跑切换到站定看清处理的状态。我们可以试着把糊成一团的情绪给拆开，第一个流程就是触发情绪。

近，客观地去记录发生了什么，我们寻找这个客观事实。第二就是用身体和感受去进行感受，感受精准的情绪，给情绪一个准确的名字，比如说你感受到的是委屈，是耻辱，是嫉妒，一定要准确。然后留给身体适应的物理反应，比如说胸口闷，手发抖，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自动的思维，大脑的念头，你的预设是什么样的，写下你在脑海当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让你痛苦的那个念头。最后一个流程就是真实的诉求，你的核心到底匮乏的是什么，去剖析这个念头背后究竟你的什么边界或者期待是被破坏了呢。我们具体到生活场景当中，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个模糊的内耗，有人会感觉说我现在陷入了防御性的虚无主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的一种状态。那么精准的察觉，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在过去的三天里我每天都在做什么，比如说可能每天都花了4个小时漫无目的的在玩手机，但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推进，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之后身体感受是我的胸口感到非常的闷，喘不上气，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感，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躯体感受。那么念头是什么呢？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说，反正也做不好了，不如算了。那最真实的诉求就是，我真正害怕的是让别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么这一系列分析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到底具体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月。我们总以为要想清楚宏大的问题之后才能够开展具体的生活，但实际上远方的路是在往前踏出一小步的过程当中徐徐地展开的。如果说我们的脑子当中总是充满了如何过好这一生，未来要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试着把时间颗粒度来聚焦到更当下，比如说如何过好今天和明天，我这个月要做什么。大脑对于过于庞大的任务其实天然是有逃避的本能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任务拆解到足够的小，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程度。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说我要运动，运动这件事本身它就很宏大就很庞大，那如何把它拆解到最小的单元呢？我要每天早上起床后做3个靠墙俯卧撑，这个单元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真的开始运动了呀。还有可能很多人面临的，我要认真写方案，我要认真的写稿，这就是属于比较庞大也模糊的任务。最小的单元是什么？就是我先坐在办公桌前，我先坐在书桌前，我先随便写5分钟，哪怕写出来是一堆垃圾，这是不会失败的，但是你开始了呀。当这样的一些精确性的练习足够多之后，大脑在面对庞大的模糊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变得能够自动的提问，自动的拆解，自动的生成下一步的行动。周岭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说，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它很反本能，所以这必然是一条更难走的路。不过你也无需害怕，鼓起勇气面对就好了。从算清楚一笔账，挖清楚一个需求，迈出清晰的一步行动开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明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起清甜灵动的复古甜歌，范晓萱的数字恋爱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轻快灵动的节奏，俏皮活泼的唱腔，把藏在数字里的暗恋心事、懵懂情愫尽数唱尽。没有浓烈炙热的告白，只有少男少女最纯粹直白的心动和喜欢。整首歌曲曲风轻快元气，旋律朗朗上口，用最简单的数字密码诠释着青涩爱恋，满是复古青春的气息，轻松治愈又甜度满分。那今天的开场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甜歌，在轻快的歌声里邂逅藏在数字间的温柔爱意，数字恋爱。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旋律自带温柔浪漫的滤镜，仅仅前奏音起，晚风烟火温柔的氛围就扑面而来，瞬间把人拽进缱绻的恋爱氛围感里。而有些歌词落笔都是满心的偏爱，字字藏进细腻的深情，轻轻的就能触碰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些不能听的情歌。所谓不能听，从来不是歌曲本身有禁区，而是它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纯粹、最热忱、最美好的爱意向往，让我们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今天这份歌单甜度超标，温柔过载，氛围感拉满，
0: 单曲循环。
1: 首先进入到暗恋心动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一听就会沦陷。藏着年少无声的欢喜，藏着小心翼翼的惦念，每一首歌都是未曾说出口的心动。汪苏泷和 By Two 合唱的《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的夏天，如今也成为很多粉丝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青春标杆小甜歌。曲风轻快明媚，甜度温柔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裹着满满的少年气息，一开口就是夏日，就是晚风，就是青涩的欢喜，满是纯粹清

0: 生单曲循环，
1: 爵士情歌氛围感拉满，曲风清冷高级，慵懒又深情，仿佛世间所有一见倾心的遇见都藏在这首歌里，温柔而又遗憾，浪漫又难忘。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声，单曲循环。
1: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就像听着他用独特的嗓音娓娓道来一场感情，不慌不忙，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都是成年人最向往的细水长流，平淡安稳，温柔而绵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6: 是荔枝香。
5: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7: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5: 他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8: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5: 他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9: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5: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4: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5: 听达达唱南方，
1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张歌单，叫做不能听的情歌。暗恋心动禁区之后是热烈高甜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爱意藏不住，明目张胆的偏爱，明目张胆的温柔，浪漫高级又不油腻，把满心欢喜娓娓道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即便已经发行多年，依旧是浪漫顶流情歌，轻快浪漫，氛围感自带法式温柔，浪漫的歌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将热烈直白的爱意娓娓诉说，是属于恋人独有的浪漫氛围。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在热烈高田禁区，怎么会没有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呢？听他的歌永远吃不到爱情的苦，直白热烈的告白，简单纯粹又热烈真挚，把明目张胆的喜欢唱得温暖又动人。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的就是你。
2: 热烈高田禁区不能听的情歌 Tank 专属天使，它是多少8090后的梦中情歌，温柔细腻的曲调，温暖治愈的旋律，尤其是曲中那一份专属的偏爱，曾经打动过多少少男少女。但愿在爱情中的每一个你都能被好好的守护，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6: 然后呢？
7: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歌单是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第三个禁区就是深情治愈的禁区。为什么不能听？因为高级走心会上瘾。褪去浮华的甜腻，只剩下内敛深沉的温柔。高级有质感，温柔且有力量。告五人近些年不仅成为音乐节的大热乐队，他们的歌也是爆火网络。这首《唯一》唱出了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那就是认定一人，深情专一，至死不渝。
10: 真的懂唯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张芸京的声音响起，就让人回到那个追仙剑的年代，剧中的生死爱恋让人上头，张芸京的声音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执念。不顾一切的奔赴，心甘情愿的偏爱，热烈而又执着，成为无数人心里的温柔意难平。

0: 生单曲循环。
1: 深情治愈的禁区必然会有这首《水星记》，作为郭顶的质感情歌，曲风清冷内敛，温柔克制，藏着默默守护的深情，遥遥相望的温柔，不动声色却后劲绵长，温柔戳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张不能听的情歌歌单，还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一个人的禁区。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简简单单，没有炫技，没有撕心裂肺，就像在忙了一天给自己倒的那一杯温水，看似平平静静，却能让人瞬间内心澎湃。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无论生活怎么样，无论现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缺重新开始的勇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能听的情歌，一个人的禁区，还有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很多年后再来听这一首《我要的幸福》，你发现每一句歌词都能唱进心里。生活中问路这种事情常有，最终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的还是自己。你一定能像歌词中写的那样，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

0: 循环。
1: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不要轻易听太过甜蜜的歌，其实从来都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一首歌的时长很短，可是藏在里面的心动绵延漫长，一段旋律格外的轻盈，可是裹挟其中的思念沉重温柔。有人双向奔赴，爱意圆满，有人独处自在，安然自由，有人心怀期许，静待温柔。爱有千万种模样，浪漫也从来都不止一种定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不能听的情歌。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
3: 那里尘埃吧。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 From Nowhere to Home。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
1: 你唱过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 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一盘金黄清香的黄花菜上桌，小满的仪式感就有了。
6: 老话说，黄花菜都凉了，常用来比喻错过最佳时机，而此刻黄花菜正热乎着。作为全国8大名贵蔬菜之一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菜，能清热解毒，对改善心情、稳定情绪有益，富含卵磷脂，又被称为健脑菜。
5: 小满时节，黄花菜的花朵盛开，新鲜食用虽然清甜，但水分太多，不耐保存，而晒成干菜后，味道却得到了神奇的升华。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它。
6: 它能与各种菜品混搭出新花样，清炒黄花菜、黄花菜蒸腊肉、黄花菜炖猪骨，甚至简单煮个黄花菜蛋汤，都是一桌饭菜里的点睛之笔。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小满日，品节气之美。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2: 感谢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
13: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13: 一路陪你，
12: 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时聊起蔡健雅，会觉得她的歌曲很有创作的灵性，希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吃到这一位非常非常擅长于做翻糖蛋糕的大师蔡健雅，让我们来尝一尝她的手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陈楚生 D 夫人。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音乐人我们再熟悉不过，他不仅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还做过设计，做过话剧，做过策划。他把音乐会定义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一直在坚持，是因为在音乐当中能够有很多治愈的力量。听到大宽送上这首《远遥》，我是刘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我要的幸福》，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帷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我们要的世界呢，充满简简单单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像一首简单的歌，我们小小的世界也简简单单的爱。

勇敢地面对逆境，在艰难的旅途也要抬头挺胸走过，坚定梦想，坚强地走到最后，追寻自己想要的美丽世界。萧亚轩带来《我要的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小满的味道吗？
4: 是荔枝香。
3: 荔枝香，中华传统香，带是小满足后的小确幸。
5: 小满时节，荔枝成熟，那一口小满足的荔枝肉之后，荔枝壳古人也是舍不得扔的。陈氏香谱中就记载了一方用荔枝壳制作的荔枝香，微凉可爱是小满，不妨闻得荔枝香，嗯，真是太幸福了。
3: 它是荔枝控苏轼的诗中优选。
6: 苏轼在诗中曾写：钱塘画竹夜凝泪，半夜清香荔惹亲。这可以熏染亲辈的荔香就是荔枝香。
3: 它更是宫廷大威的唯吾德馨。
7: 唐朝贵妃爱荔枝，宋朝的皇后也爱荔枝，只不过宋仁宗的温成皇后以荔枝壳入香制作荷香，贵为皇后，荷香用的都不是名贵香品，更彰显她的勤俭美德。
3: 今日小满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放下全世界，带着放肆而独立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奔向你。默尔带来放下全世界。留下

简单生活是一种追求自然纯真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因为复杂太久而累，有的人呢却一直在保持着这种简单。其实简单生活就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我们感觉宁静安详而幸福。简单生活，苏打绿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就带来一首《爱很简单》，继续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很简单，其实什么都可以简单起来，简单一点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什么也都不再是难题了。接下来这首《简单最浪漫》，方大同。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

这是一份真实温暖的好声音，在音乐中呢，你可以寻找到一种沉静、简单、不复杂和柔和的抚慰，有时候又融进一点点淡淡的迷幻色彩。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之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音乐和歌声呢，是上天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把彼此的相爱、热恋的甜蜜化作音符和歌词，和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用音乐来表达，这就是盘弹的我们的小世界。

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简简单单的想过。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会喜欢一个人寂寞。林俊杰，简简单单。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的是郭靖的这首《简单》，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车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我是小花香特工。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今天你也跟我们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听伤感的情歌，其实可能会有种格外的悲伤，哎，你就不要把悲伤种在心里，也别让它生根发芽了。你要记得，因为哭过，笑容才灿烂，因为爱过，回忆才斑斓。希望今天带来的伤感情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灵，也能够带给你另外一种快乐。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下面这首歌也有些久远了，这是张信哲《信仰》专辑里的一首《爱不留》。歌词说得好，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多少恋情回想时只剩结局和起头。音乐已经响起，你来感受张信哲对爱的领悟。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让你选择一首刘德华的伤感情歌来听，你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选择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种共同走过的深情演绎的情歌，一定会带给人很多共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刘若英的歌曲呢，很多人能够感受到声音里面的坦诚、率真、诚实，还有无私面对爱情的态度，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听她的歌呢，你常常会听到一种真。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有一点淡淡忧伤的《成全》，我们一起感受她歌里面的情真意切。

下面的这首伤感歌曲呢，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他的歌声仿佛是在呐喊，这种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种让人在内心里沸腾的感觉。现在呢，让我们深呼吸一下，慢慢地感受一下赵传的声音，也许是体验这份悲伤的情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来听陶子的《太委屈》，陶子唱出了一种很无奈的心痛的感觉。

这首歌呢，在你失落的时候，在你迟迟不能入眠的时候，你感到伤心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听听看。你心里的伤痛，无奈的过往，心里的怀念，这首歌都能帮你讲出来。原来那些舒缓的情感，随着旋律而来的时候，情感就汹涌而来了。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这么熟悉的文字你一定还记得，只是它的年代已经久远了。再次找来许茹芸的独角戏，一起来感受一下里面的孤独和伤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

0: 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七年前同一个茶洞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结婚不成，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他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也以为做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愧，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竹黄，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编程》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的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而作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故事，凸显出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边城风光明净，人民朴实，每个人都很热情诚实，人人皆有古君子遗风，所以这大概也就是让他让无数人心向往之的原因吧。读边城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老船夫不收过路人的钱，却愿意收下那些茶叶和草烟，然后再转赠给更有需要的人？答案或许很简单，他不想欠别人的，也不想让别人欠他的，他要的就是一份心安。而这种人与人之间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效率讲回报的时代，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我们的孩子如果能在阅读中感受到这种朴素的人情之美，便是一种难得的收获。节目开始，我诚挚地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能很多家长会问，说孩子学语言表达到底学的是什么呢？是发音标准吗？是吐字清晰吗？是，但不只是。因为真正的表达从来不只是把话说对，更是把心打开。就像边城里的老船夫，他的话不多，但是每一句都让人听着踏实。翠翠的话也不多，但是他看人的眼神，在水边玩耍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最自然的表达。我们教孩子说话，归根到底是教他们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如何听懂别人的善意，如何在人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在梦之声的课堂上，孩子们会像读到编程这样安静有力量的文字一样，他们要做的不只是简单的念出来，而是先理解，理解老船夫的倔强与温柔，理解翠翠的天真与孤独，理解那条小溪边日复一日的摆渡里藏着怎样的一种沉静的人生，然后再把这份理解用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这个过程不是表演，而是分享，不是炫技，而是共情。我常常觉得，其实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摆渡人，他们渴望把自己读到的故事，感受到的情绪，从自己的心里渡到别人的心里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条船，一根缆绳，再给他们一个可以安心出发的渡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就是这样的一个渡口，它不大也不喧哗，但是足够真诚。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的不只是好好说话，更是好好感受，好好思考，好好长大。当然表达的路上也会有风浪，就像边城里的小溪，水有涨落，船有颠簸，但是没关系，只要有人在岸上耐心地等着听着，那孩子们就敢一次次的出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节目当中提到我们的梦之声，总是会忍不住多说几句。因为我曾经见过那些走进我们一起读吧录播间和直播间的孩子，他们一起戴上耳机时眼睛里的光，那第一次戴上耳机就会发现，他们读完一段文字之后会偷偷松一口气，嘴角的笑。有那些瞬间，就让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真的都值得被听见。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到我们的梦之声来试试看。因为在这里，孩子们呢会有一些语言表达的小技巧，如果学习的非常不错，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来做小嘉宾，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想要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梦之声这3个字，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0: 0800-586-2099来问一问。那很期待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或许有一天他会读一段编程给你听，告诉你翠翠家门口的那一条小溪清的可以看见水底的鱿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您的点赞已收到，宠游客，我们是认真的。近日，宜昌市运河公园管理处接到一份暖心表扬，一位外地游客在城东公园游玩时因手机没电，出门在外十分不便，公园工作人员见状主动上前帮忙，领着游客到办公区充电，小小举动让游客倍感温暖，特意拨打便民热线表达谢意。市民游客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一直是宜昌园林人为民服务的初心。今年以来，市园林中心已累计收到市民游客在便民服务热线的暖心反馈30多件，从日常便民到紧急救护，一件件双向温暖的小事让美丽宜昌的游园服务处处显温情。百灵河湿地公园保安与湍急水流百米赛跑，帮市民捞起孩子掉进河里的鞋子。卷桥河湿地工作人员多人协作，爬上15米高的大树帮游客取下无人机。儿童公园秩序员帮宝妈抬童车，帮迷路儿童找家人，帮孩子找回丢失的手表，成为小朋友们最信赖的保安大叔。运河公园管理处在运河公园太平桥入江口加装路灯，点亮周边居民夜间出行路。墨迹山公园保安遇到游客崴脚受伤，及时用巡逻车接送，在志愿服务岗细心上药，暖心安慰，缓解游客伤痛。滨江公园工作人员遇到游客突发晕倒，第一时间送医急救，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安全。宜昌园林这一份宠客的心意更藏在游园的每一处细节里，专属博狗位、临时换衣区、免费储物柜、便民充电点、应急常备药物，一项项便民服务陆续上新，只为大家逛公园更舒心更放心。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播报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已经会有一点排行情况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峡大道往我们的智济大桥方向，从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一直我们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但是呢，其实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而言呢，目前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并不算大。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西宁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可能车辆密度也在不断。

0: 我们看到西宁二路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玉罗路方向呢，此刻也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队尾可能已经到了我们刘家大堰小学的这个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大概可能还需要 到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体育场路往滑翔方向，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并不是那么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一直到我们的政协门口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在体育场路上您可以选择放心通行。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三峡大学方向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八中在送孩子上学完自己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您也要等上个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下行，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车辆密度也在不断的紧密了，大概呢也同样经到 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是四个路口以及四个方向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排行压力。相较于昨天和前天而言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的是，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以及下下个时间段，也就是7:45和我们的8点整，可能在这个路段上还是会出现 一定的排行压力的，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排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如果现在还在家的话，请您尽快的出行。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的山河园路同样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但是呢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此刻在东山大道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车流量的汇集的情况的，并且呢在山河园路上的右转的来车也在 逐步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可能司机朋友们也要大概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的无论您是在沂陵长安大桥还是在智喜长安大桥上，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并且呢点军大道上的来车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您都可以选择放心的通行。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与就是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目前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车辆的汇集的情况，在左转以及直行前往我们的萧亭方向呢，可能都还是会 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再来看到发展大道，目前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水月城的门口是没有任何的排行情况的，您可以尽可以选择放心通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
1: 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商广播联合宜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

0: 年的5月22号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以上城区呢，今天的天气是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
1: 哎，今儿咱们聊一聊所有毕业生、家长和职场人士都绕不开的一个超级大的话题。
0: 有多超级？
1: 就是考公。
0: 没错啊。哎，最近呢，其实有一篇文章，就是年轻人面临着考公的考题，直接了刷屏了，并且呢，最近呢，好像也是我们的大学的毕业季，所以说2026年的国考人数其实已经达到了371.8万人报名。
1: 没错，
0: 我们的报录比是98:1，双双创了历史新高。
1: 哎，对，一边是这个考研人数的三连降，一边是考公一路狂飙啊。这千军万马是挤独木桥，这个可以这么讲。有人是全职啊，然后呢3-4年就愣是考啊，有人是边上边边备考，有人是迷茫到失眠，有人是放弃后呢反而在逆袭，是各种情况都有啊。
0: 所以说今天啊，我们也在五月底，借助这个星期五，我们也不制造焦虑了，也不沾边了，就用最真实的数据啊，最鲜活的故事，实在的建议来聊一聊我们的考公、考研、就业、创业、毕业到底怎么选呢才合适呢？
1: 是啊，对，到底怎么选呢？从大学生真实的生活现状、权威数据对比，还有考公的热度的一个热藏的原因、真实上岸与放弃的案例，到给每个人的一个落地建议，全程是干货，那轻松好懂。通勤路上您听完，心里立马有个方向，有个数啊。
0: 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猜一猜现在大学生毕业前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是什么？
1: 迷茫、焦虑啊，该干什么去呢？先考公再说吧，实在不行咱考个研吧。
0: 对，哎，没错，就是这一句啊。
1: 对，
0: 先考公再说，实在不行就考研啊。
1: 对了，
0: 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研三啊、大四的朋友，他们每天的状态好像就是图书馆、自习室、宿舍3点一线。
1: 得了，
0: 手机里面不是刷题的 APP 呢，就是招聘的软件，要么是朋友圈就是打卡学习，要么就是深夜的 emo。
1: 这不好这个。而且现在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慢就业、缓就业是越来越普遍了。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不敢随便找工作，不想将就，怕一步错，错步步错。
0: 没错，其实教育部的他们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220.2万人啊，再创历史新高。再加上呢，海外留学的学生呢，就业的市场真的是人挤人。
1: 所以说呢，以前各位都喊感觉是考上大学就轻松了、放松了，对不对？现在才发现呢，大学毕业才是人生大考的开始。以前谈理想、谈热爱啊，现在呢开口就是哎，稳不稳呐？这个有没有编制啊？哎，你们加不加班啊？那个35岁会不会被优化呀？
0: 其实，在做今天的文稿之前呢，我其实也采访过我们几个也才刚刚毕业的同学，对，他们就是。他们也说了，不是我们不想闯，而是试错成本太高了。一想啊，投几十份简历呢，石沉大海，面试呢也完全没有消息。好的岗位竞争又炸翻了天，普通的岗位呢，自己其实又觉得不甘心。
1: 你看看，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很多人直接把考公当成了最优解啊，在他们眼里呢，公务员就是什么稳定啊，就是体面，就是保障权，不裁员，都是退休有依靠啊，简直就是风雨中的避风港。
0: 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可能现实并没有这么美好。在我们刚才说到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毕业3年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啊。我们成是成才的成，公是公务员的公。他们在文章里面也说到，有一个29岁的乔凡，研究生毕业，全职备考四年，封闭自己，断了社交，没工作，没生活，每天刷题，却越考越慌，最后呢连未来在哪里都不知道。
1: 还有人是一边上班一边考啊，比如说有这位市民吴先生啊，银行上班啊，早上听时政，中午呢不休息啊，下班呢还其实拼命学，把这个课程当综艺，把这个真题啊当成睡前读物，多好，感觉是不错啊。坚持4年，最后放弃考公了，竞聘成了支行的副行长。
0: 其实
1: 银行啊，
0: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多人他们考是因为不甘心，有执念啊，但是呢，有些人却在坚持中看清了自己。
1: 没错，
0: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最真实的状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来回拉扯，在坚持和放弃之间来回的纠结。
1: 他们不是不努力啊，都很努力，把课本当成自己的一个课外读物了，都已经是啊，太努力了，反而呢不知道自己方向对不对，不是不想选择，是选择太多，反而是怕选错啊。
0: 没错，就是又想求稳又想跟风，
1: 哎，有这话，
0: 但是呢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呢好像
1: 很迷茫，
0: 比较模糊，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面临着成功考题，毕业之后您觉得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1: 好，
0: 我们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信息。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0: 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7:47，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那在此时此刻，您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后半部，就我们的后墙处啊，会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此时此刻正在对的是夷陵长江大桥。现在夷陵长江大桥在与东山大道，就是北山坡转盘的下匝道处呢，有稍许排行。现在大概已经排行到了桥面上。那此时此刻也特别提示各位，基本上是在整个夷陵大道的桥上方有看到排行，一直到整个北山坡转盘处的下匝道处呢有排行状态，各位途经此处要特别注意安全啊。除此之外，咱们再关注一下之前早高峰也是经常谈到的，在整个东山大道的一个情况。在东山大道上，我们现在看来整体呢，尤其是在与港阳路交汇口呢有稍许的排行状态。那现在在与山河源路交汇处呢，前方的红绿灯口，也就是进城方向，有2到3灯的通行时间，在此也提示各位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再看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西岭二路快速路今天呢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表现非常不错，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滞留状态。那从江南往江北方向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大概是在东山大道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下穿通道处看到一种稍许的排行状态。不过呢，不是那种滞留啊，是缓慢通行当中。尤其在进入下穿通道之后呢，如果前方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滞留，请在通道处您适当可以提高车的速度，但是要保持好车距，这里要特别提示各位。那再看一下港路方面，港阳路呢从前天开始啊，咱们就一直在关注港阳路，尤其是三峡大道啊，进入港阳路右转弯进入港阳路之后的一个表现情况。那现在来看来的话呢，整体的通行不错，基本上是港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口红绿灯的大概等待是周期于1到2灯的通行时间。如果说您是沿珠海路打算进入金东山商城的话，那前方直行等待周期是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往前方往三院方向前进，沿港路方向的话暂时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不过呢，现在压力主要是城东大道上，从东风路沿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尤其集中在港城路到港窑路这段，前方呢大概等待周期是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是从水月城往东站方向行进，在前方港窑路口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同样的，东山大道沿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来，再迅速帮您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情况。沿江大道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往西陵方向行进，现在看来呢，基本上的压力主要是在福江名座这里啊，也就是沿江大道与亚站路交汇口丁字口前方，可能需要等待周期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这一点要特别提示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整个夷陵大道全段。夷陵大道全段呢，现在压力主要是在万达广场这附近啊，尤其是从这个江海路往前方有稍许一点排行状态，不过没有明显的滞留，这一点要提示各位。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全段的三峡快速路和峡州大道的情况。三峡快速路和峡州大道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排行的状态。不过呢，现在有一点压力是主要是在城东大道上，您是从北苑桥下行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可能需要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时间。对尾呢是在福海路还往后大概是30-40米的位置，这里是对尾啊。那前方的如果说是从水月城往北苑桥方向行进，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对尾是在八中门口这里，特别提示各位。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0: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啊，各位宝爸宝妈呢，我们也要跟您提示了啊，马上要过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嗯，还真没啊。
0: 105.9主播甄选就为安师傅啊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均非常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1: 不是，我们家儿15岁了，就不用推了啊。如果你们家儿6、7岁的话，您听一听啊。最近这个咱们说楚超啊，这个体育项目的证照应该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很多家长呢，尤其老爸带着儿子或老妈带着女儿，当然也有可能一家人去看楚超啊。坐得远呢，看不清楚球员，也看不清楚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运动这种感觉，也看不到进球的这种精彩瞬间。您不用愁啊，高倍高清画质，这个赛事级的这样一个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望远镜，咱给你安排好了，这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没错啊，它采用专业的光学镀膜，透光率非常高，成像清晰不模糊。孩子的左右眼视力不一样也没关系，支持微调对焦，久看呢也不累眼，专门适合小朋友用眼习惯。
1: 重点是孩子他没有劲儿是吧？他拎不起来，大人的望远镜他太重了。那咱们这个是轻便型的，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起来，小孩子没有问题啊，他不压手。除了跟着楚超看球之外呢，平时像户外露营啊、逛动物园啊、踏青观鸟啊，或是明星的演唱会呀、啊，孩子们有喜欢自己的这个 TFBOYS 啊。啊，有没有？现在不追 TFBOYS 了吧？
0: 有的，
1: 有的啊，还是比较喜欢，
0: 他
1: 的粉丝是吧？
0: 啊，是的。
1: 不仅能这个远近进行风景切换，还能锻炼孩子的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的亲近大自然，拓宽孩子的眼界，而且还配有收纳袋，收纳携带很省心。出门这个揣包里呢，它也是毫无压力的啊。原价大几百，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188。188的价格啊，还包邮，还有运费险。
0: 是的，
1: 就是你不想送普通玩具啊，你觉得这个东西那到啊最后还不吃灰了吗？对吧？您就选这个有个性的望远镜，既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带孩子沉浸式观察楚超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项目，对吧？
0: 没错，
1: 自用送礼都合适，赶紧给孩子们安排上。
0: 怎么样才能购买呢？我们就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我们的望远镜即可下单。对，另外呢，在儿童节的专区呢，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
1: 多好，你看这是
0: 没错啊。
1: 那大人怎么办呢？咱儿童节给自己送份礼物。
0: 大人，我觉得最近睡眠有点问题，其实我觉得更是应该送点跟睡眠相关的产品。
1: 跟睡眠相关产品是吧？
0: 没错，就是一到夏天，好像大家总被睡眠问题困扰。
1: 对，
0: 空调房呢盖厚被子又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
1: 对，
0: 夜里翻身被子边角硌得慌，
1: 受不了，
0: 有声响。
1: 哎呀，
0: 潮湿啊，特别是最近几天睡觉啊，又是黏腻闷汗，怎么睡都不踏实。
1: 对了，
0: 而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 Living Planet 深睡夏被 Pro 3.0啊，轻松解决夏季的睡眠各种小烦恼。
1: 教安老师怎么拼这个词儿，这个单词
0: 啊 ，living 是生活的啊 ，planet 对，算了吧，我们不纠结了吧，
1: 攀的嘛。对，这款夏被呢采用贴心的 AB 双面设计啊，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这个柔感的面料啊，天然，然后微凉天气都很适配。一床就能解决整个春天夏天这样一个季节的变换啊，
0: 没错，
1: 对，而且聚酯纤维呢填充，轻盈又保暖，拒绝那种厚重感的压迫感，无那种就是边界的工艺啊，边角平整细腻，这个翻身安静无噪音，不会打扰睡眠，面料还透气亲肤，轻薄，它不压身，日常居家呢它睡觉非常舒服，还有空调房午休也很合适。那春秋过渡的时候呢，或者外出露营的时候呢，或民宿暂住的时候呢，都能带上它，轻便还好收纳，哎，多好，你看这个对吧，
0: 我们也还为大家贴心了准备的两种尺寸啊，有150厘米乘200厘米的，也有200厘米乘以230厘米的，
1: 对，
0: 单人双人呢都能选啊，填充物柔软轻盈，日常打理也非常方便。
1: 来，重点来了啊，现在咱们限时的团购价169限时团购，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还有运费险保驾护航，售后无忧，告别闷热，还有这种黏腻，还告别吵闹的夏天的睡眠，咱们从这个产品抓起啊。欢迎各位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夏被夏天的夏 被子的被，
0: 没错，
1: 下被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呢，或是在社群里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您攒下来之后呢，直接在商城里面免费兑换精美礼品，您可别浪费啊！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减40块钱。

0: 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另外，在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块8的一个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您的手气。
1: 嗯，没错。但是在下一期我们买杯之前，我们肯定要把房子啊装修
2: 装
1: 饰好，
2: 装房子，
1: 哎，装饰好一下。所以说，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在打听装修的事儿啊。一说到装修，其实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邻装饰，哎，确实是有口皆碑。
0: 没错，没错啊。这个芳邻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伴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一个重磅福利，您可听好了，了解一下。只要是您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还没完的啊，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芳邻装饰可是100%的有自有工人，他不转包的，他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维修。这重点呢，我感觉让人听着都心动，是吧？所以说最近要装饰啊，或者最近呢正考虑装修的朋友啊，哎，您可别着别犹豫，赶紧拨打他们的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就完事儿了，对吧？
1: 没错。但是当然啊，我们说的再好，也不如我们亲眼自己去看一看。
0: 没错，
1: 芳邻装饰的地址呢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的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呢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您随时都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但是我又忘记刚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了，该怎么联系呢？
0: 各位记好了，号码呢很简单，400-093-1918，400-093-1918，详情咨询。
1: 在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3: 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动听1059，本时间的8:0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锁定在整个东山大道的一个相关情况。现在整体看来，东山大道压力主要是在与港窑路的一个交汇处，在这里呢有稍许排行，在山河远路出来车辆与东山大道主路的一个排行，大概现场有交警指挥，请服从交警的现场指挥来迅速通行此路口。再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压力依然是从到港窑路这段的有稍许 排行状态啊。不过呢，我帮您看了一下，前方呢可能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您就可以通过这路口了，也可以放心选择。尤其是我们帮各位分析了一下，您只要不是在下雨期间出行的话呢，像经常出现的通行缓慢点，整体排行还是相对较好。